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ꯖꯥꯎ ꯃꯩꯇꯩꯅ ꯁꯛꯄ ꯄꯦꯅꯥ,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ꯀꯥꯡꯕꯨꯗꯒꯤ ꯏꯃꯥ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ꯇꯤ ꯊꯣꯏꯕꯤ ꯗꯦꯕꯤ, ꯂꯥꯏꯁꯣꯟ ꯏꯁꯩꯁꯤꯡꯗ ꯈꯨꯃꯨꯛꯁꯝ ꯃꯦꯔꯤꯅꯥ ꯗꯦ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ꯏꯕꯣꯝꯆꯥ ꯁꯤꯡ ꯑꯃꯗꯤ ꯁꯥꯎꯕꯝ ꯁꯔꯃꯤꯂꯥ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ꯒꯤ ꯃꯊꯪꯁꯤꯠꯅ ꯍꯥꯎꯕꯝ ꯃꯤꯔꯥꯕꯥꯏ, ꯊꯣꯡꯒ꯭ꯔꯥ ꯇꯥꯕ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ꯑꯃ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0: ꯑꯗꯨꯒ ꯇꯔꯦꯠꯇꯒꯤ ꯍꯦꯜꯂꯒꯅ ꯑꯌꯥꯛꯄ ꯍꯥꯏꯅ ꯂꯧꯏ ꯂꯩꯕꯥꯛ ꯂꯩꯍꯥꯎ ꯑꯃ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ꯁꯨ ꯁꯤꯟꯗꯕ ꯌꯥꯝꯅꯁꯨ ꯌꯥꯛꯇ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ꯐꯕ ꯂꯩꯕꯥꯛ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ꯁꯤꯗ ꯄꯥꯝꯕꯤ ꯑꯌꯥꯝꯕꯅ ꯅꯤꯡꯊꯤꯅ ꯍꯧꯕ ꯉꯝꯃꯤ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ꯈꯔꯅ ꯑꯌꯥꯛꯄ ꯑꯗꯨꯒ ꯈꯔꯅ ꯑꯁꯤꯟꯕ ꯂꯩꯕꯥꯛ ꯑꯣꯏ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ꯕꯥꯛ ꯂꯩꯍꯥꯎ ꯑꯁꯤꯁꯨ ꯃꯍꯧꯁꯥꯅ ꯃꯔꯝ ꯀꯌꯥꯗꯒꯤ ꯑꯁꯤꯟꯕ ꯂꯩꯕꯥꯛ ꯑꯣꯏ ꯃꯍꯧꯁꯥꯅ ꯁꯤꯟꯗꯨꯅ ꯂꯩꯔꯕ ꯂꯩꯍꯥꯎ ꯑꯁꯤ ꯑꯇꯣꯞꯄ ꯃꯔꯝ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ꯈꯨꯠꯁꯦꯝꯒꯤ ꯍꯥꯔ ꯌꯨꯔꯤꯌꯥ ꯗꯥꯏꯃꯟ ꯑꯦꯃꯣꯅꯤꯌꯝ ꯁꯜꯐꯦꯠ ꯑꯦꯃꯣꯅꯤꯌꯝ ꯀ꯭ꯂꯣꯔꯥꯏꯠ ꯑꯁꯤꯅꯆꯤꯡꯕ ꯍꯥꯔꯁꯤꯡ ꯁꯤꯖꯤꯟꯅꯕꯅ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ꯁꯤꯜꯍꯟꯗꯨꯅ ꯂꯩꯕꯥꯛ ꯁꯨꯕꯗ ꯅꯨꯡꯉꯥꯏꯍꯟꯗꯦ ꯄꯥꯝꯕꯤ ꯅꯤꯡꯊꯤꯅ ꯍꯧꯕ ꯉꯝꯃꯟꯗꯦ ꯍꯥꯔꯁꯤꯡ ꯑꯁꯤ ꯂꯩꯕꯥꯛꯇ ꯍꯥ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ꯑꯦꯃꯣꯅꯤꯌꯝꯁꯤꯡ ꯊꯥꯗꯣꯔꯛꯏ ꯃꯁꯤꯒ ꯑꯣꯛꯁꯤꯖꯦꯟꯒ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ꯅꯥꯏꯇ꯭ꯔꯤꯐꯥꯏꯡ ꯕꯦꯛꯇꯔꯤꯌꯥꯒꯤ ꯃꯇꯦꯡꯅ ꯐ꯭ꯔꯤ ꯑꯣꯏꯕ ꯍꯥꯏꯗ꯭ꯔꯣꯖꯦꯟ ꯊꯥꯗꯣꯔꯛꯏ ꯑꯦꯁꯤꯗ ꯁꯦꯝꯗꯨꯅ ꯂꯩꯕꯥꯛꯄꯨ ꯁꯤꯜ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ꯂꯤꯁꯥꯡ ꯁꯤꯠꯅ ꯍꯥꯔ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ꯍꯥꯞꯂꯤꯕ ꯍꯥꯔꯗꯨꯒꯤ ꯆꯥꯡ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ꯞꯀꯗꯕ ꯁꯨꯅꯨ ꯍꯥꯞ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ꯂꯩꯕꯥꯛ ꯑꯗꯨ ꯑꯁꯤꯟꯕ ꯂꯩꯕꯥꯛ ꯑꯣꯏꯔꯛꯏ ꯃꯔꯝ ꯑꯁꯤ ꯂꯩꯕꯅ ꯍꯥꯞꯂꯤꯕ ꯍꯥꯔ ꯆꯥꯟꯅꯅ ꯍꯥꯞꯀꯗꯕ ꯁꯨꯅꯨꯒꯤ ꯆꯥꯡ ꯈꯪꯖꯤꯟꯕꯗꯨ ꯃꯇꯝ ꯆꯥꯅ ꯁꯨꯅꯨ ꯍꯥꯞꯍꯧ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ꯄꯨ ꯍꯦꯟꯅ ꯁꯤꯟꯒꯗꯕꯗꯒꯤ ꯀꯜꯍꯧꯕ ꯌꯥꯏ ꯀꯔꯤꯒꯨꯝꯕ pH 5.8 ꯂꯩꯕ ꯂꯩꯕꯥꯛ ꯑꯃꯗ ꯂꯦꯞꯇꯅ ꯌꯨꯔꯤꯌꯥ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ꯍꯤ ꯃꯉꯥꯒꯤ ꯃꯅꯨꯡꯗ pH 4.9 ꯍꯟꯊꯈꯤꯕ ꯌꯥꯏ ꯃꯇꯝꯗꯨꯗ ꯍꯥꯟꯅꯒꯤ pH 5.8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ꯅꯨ ꯌꯥꯝꯅꯃꯛ ꯆꯪꯕ ꯃꯊꯧ ꯇꯥ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ꯖꯤꯟ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ꯅꯥꯏꯇ꯭ꯔꯣꯖꯦꯟ ꯀꯤꯂꯣ ꯑꯃ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ꯌꯨꯔꯤꯌꯥ ꯀꯤꯂꯣ 2.17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ꯅꯨ ꯀꯤꯂꯣꯒ꯭ꯔꯥꯝ 6 ꯆꯥꯏꯕ ꯇꯥꯔꯕ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ꯍꯦꯟꯒꯠꯍꯟꯗꯕ ꯌꯥꯏ ꯑꯃꯔꯣꯝꯗ ꯂꯥꯏꯊꯣꯛꯅ ꯍꯥꯏꯔꯕꯗ ꯌꯨꯔꯤꯌꯥ ꯀꯤꯂꯣ ꯈꯨꯗꯤꯡꯒꯤ ꯁꯨꯅꯨ ꯀꯤꯂꯣ 2.76 ꯆꯥꯏꯔꯕ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ꯍꯦꯟꯒꯠꯍꯟꯗꯕ ꯌꯥꯏ ꯍꯥꯏꯕꯅꯤ ꯃꯃꯥꯡꯊꯛꯇ ꯍꯥ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ꯔ ꯆꯥꯏꯕꯈꯛ ꯍꯥꯏꯔꯝꯕ ꯅꯠꯇꯅ ꯀꯅꯥꯅꯁꯨ ꯍꯥꯔ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ꯅꯨ ꯆꯥꯏꯕ ꯍꯥꯏꯅꯔꯝꯗꯦ ꯃꯁꯤ ꯂꯩꯕꯥꯛ ꯂꯩꯍꯥꯎꯅ ꯍꯥꯔꯒꯤ ꯃꯌꯥꯛ ꯈꯨꯗꯤꯡꯃꯛꯄꯨ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ꯂꯧꯅꯔꯝꯕꯅꯤ ꯍꯥꯏꯕ ꯇꯥꯏ ꯑꯗꯨꯕꯨ ꯂꯩꯕꯥꯛ ꯂꯩꯍꯥꯎ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ꯃꯒꯨꯟꯁꯨ ꯈꯦꯠꯅꯔꯤꯕꯅꯤ ꯂꯩꯇꯥꯟ ꯂꯩꯍꯥꯎ ꯂꯝꯅ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ꯁꯤ ꯂꯩꯉꯣꯏ ꯂꯝꯗꯒꯤ 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ꯂꯩꯕꯥꯛꯇ ꯀꯝꯄꯣꯁ ꯍꯥꯞꯄ ꯑꯁꯤ ꯄꯥꯝꯕꯤꯗ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ꯄꯤꯕ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ꯈꯜꯒꯤ ꯍꯥꯔ ꯆꯥꯏꯕꯅ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ꯗꯕꯒꯤ ꯀꯥꯟꯅꯕ ꯃꯆꯥꯛ ꯑꯃꯁꯨ ꯑꯣꯏ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ꯐꯣꯁꯐꯔꯁꯀꯤ ꯍꯥꯔ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ꯁꯤꯡꯒ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 ꯇ꯭ꯔꯤꯄ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 ꯍꯥꯔꯁꯤꯡ ꯑꯁꯤꯕꯨ ꯐꯣꯁꯐꯣꯔꯤꯛ ꯑꯦꯁꯤꯗ ꯄꯨꯊꯣ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 ꯉꯝꯃꯤ ꯗꯥꯏꯃꯣ ꯍꯥꯏꯔꯤꯕ ꯗꯥꯏ ꯑꯦꯃꯣꯅꯤꯌꯝ ꯐꯣꯁꯐꯦꯠꯁꯨ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ꯁꯤꯡꯒ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ꯇ ꯁꯨꯅꯨꯒꯤ ꯆꯥꯡ 10% ꯌꯥꯎꯕ ꯃꯔꯝꯅ ꯑꯇꯩꯗꯒꯤ ꯁꯥꯐꯕ ꯑꯣꯏ ꯑꯁꯨꯝꯅ ꯁꯨꯅꯨ ꯆꯥꯏꯗꯨ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ꯃꯇꯤꯛ ꯆꯥꯅ ꯍꯥꯞꯇꯨꯅ ꯂꯩꯕꯥꯛ ꯁꯤꯟꯗꯅꯕ ꯊꯕꯛ ꯑꯃ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ꯁꯥꯡ ꯁꯤꯠꯅ ꯍꯥꯔ ꯆꯥꯏꯕꯗꯒꯤ ꯂꯩꯕꯥꯛ ꯂꯩꯍꯥꯎ ꯁꯤꯟꯕꯅ ꯑꯃꯥꯡ ꯑꯇꯥ ꯀꯌꯥ ꯑꯃ ꯊꯣꯛꯍꯜꯂꯤ ꯑꯁꯤꯟꯕ ꯂꯩꯕꯥꯛꯇ ꯅꯥꯄꯤ ꯍꯤꯗꯥꯛ ꯈꯔꯗꯤ ꯃꯊꯧ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ꯟ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ꯌꯥꯎꯕ ꯑꯦꯃꯣꯅꯤꯌꯥꯕꯨ ꯅꯥꯏꯇ꯭ꯔꯦꯠ ꯑꯣꯟꯊꯣꯛꯄ ꯉꯝꯕ ꯅꯥꯏꯇ꯭ꯔꯤꯐꯥꯏꯡ ꯕꯦꯛꯇꯔꯤꯌꯥ ꯑꯁꯤ pH 5.5 ꯃꯈꯥꯗ ꯍꯤꯡꯕ ꯉꯝꯗꯦ ꯑꯁꯨꯝ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ꯀꯨꯞ ꯑꯁꯤ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ꯂꯩꯕꯥꯛꯇ ꯑꯦꯃꯣꯅꯤꯌꯥ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ꯇꯨꯅ ꯂꯩꯅꯨꯡꯒꯤ ꯏꯁꯤꯡꯗ ꯃꯣꯠꯁꯤꯜꯂꯛꯄꯒꯤ ꯈꯨꯗꯣꯡꯊꯤꯕ ꯂꯩ ꯍꯤꯡꯀꯨꯞꯁꯤꯡ ꯑꯁꯤꯅ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ꯐꯝꯗ ꯄꯥꯝꯕꯤꯁꯤꯡꯅ ꯅꯤꯡꯊꯤꯅ ꯍꯧꯕ ꯉꯝꯗꯦ ꯍꯥꯔꯅ ꯁꯤꯜꯍꯜꯂ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ꯄꯥꯝ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ꯐꯣꯁꯐꯔꯁ ꯕꯣꯔꯣꯟ ꯀꯣꯄꯔ ꯑꯃꯁꯨꯡ ꯖꯤꯡ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pH 5.5 ꯃꯈꯥ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ꯃꯆꯜꯁꯤꯡꯒ ꯌꯥꯟꯊꯣꯛ ꯌꯥꯟꯁꯤꯟ ꯇꯧꯈꯤꯗꯨꯅ ꯄꯥꯝꯕꯤꯅ ꯐꯪꯕꯗ ꯋꯥꯏ pH ꯅ ꯑꯁꯨꯝꯅ 5.5 ꯃꯈꯥꯗ ꯂꯩ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ꯡꯒꯅꯤꯁꯀ ꯑꯥꯏꯔꯟꯒ ꯏꯁꯤꯡꯗ ꯇꯨꯝꯕꯒꯤ ꯆꯥꯡ ꯍꯦꯟꯗꯨꯅ ꯄꯥꯝꯕꯤꯗ ꯍꯨ ꯑꯣꯏꯍꯟꯗꯨꯅ ꯄꯥꯝꯕꯤ ꯅꯤꯡꯊꯤꯅ ꯍꯧꯕ ꯉꯝꯍꯟꯗꯦ ꯑꯣꯔꯒꯥꯅꯤꯛ ꯁꯣꯏꯜ ꯑꯣꯏꯒꯦꯔꯥ ꯃꯤꯅꯔꯦꯜ ꯁꯣꯏꯜ ꯑꯣꯏꯒꯦꯔꯥ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ꯅꯤꯡꯊꯤꯅ ꯐꯪꯗꯨꯅ ꯍꯧꯕ ꯉꯝꯕ ꯍꯥꯏꯕꯁ꿤 ꯂꯩꯕꯥꯛ ꯂꯩꯍꯥꯎꯒꯤ pH 6.5 7.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ꯂꯨꯋꯤꯁ ꯑꯃꯁꯨꯡ ꯗꯦꯕꯤꯁꯅ 1990s ꯐꯣꯡꯗꯣꯛꯂ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ꯋꯥꯐꯝ
1: ꯇꯥꯕꯤꯈ꯭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ꯂꯩꯕꯥꯛ ꯂꯩꯍꯥꯎ ꯁꯤꯟꯕ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ꯄꯥꯝ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ꯛꯆꯣꯝ ꯂꯟꯁ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ꯁꯤꯡꯅ ꯁꯛꯄ ꯉꯥꯏꯔꯥꯡꯕꯝ ꯃꯨꯅꯤ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ꯍꯩꯔꯥꯡꯂꯛꯇꯒꯤ ꯆꯝꯄ꯭ꯔꯥꯅꯤ꯫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ꯊꯣꯡꯒꯥ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ꯅ ꯁꯛꯄ ꯗꯤꯅꯣ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ꯁꯦꯡꯕ ꯄꯥꯈꯪꯕꯨ ꯑꯣꯏꯔꯤꯗ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ꯅꯨꯄꯤ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ꯁꯔꯨꯒꯤ ꯑꯅꯥ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ꯅꯤꯝꯁꯀꯤ ꯑꯣꯔꯊꯣꯄꯦꯗꯤ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ꯕꯪ ꯒꯣꯒꯣꯞ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ꯁꯦ ꯅꯨꯄꯤꯗ ꯌꯥꯝ ꯇꯧꯒꯜꯂꯦ ꯑꯗꯣ ꯐꯅꯦꯛ ꯌꯦꯛꯄ ꯉꯝꯗ꯭ꯔꯦ ꯁꯝ ꯄꯨꯟ ꯉꯝꯗ꯭ꯔꯦ ꯍꯥꯏꯅ ꯂꯥꯛꯇꯣ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ꯕ ꯃ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ꯊꯥꯡꯒꯠꯅꯉꯥꯏ ꯑꯣꯏꯗꯣꯏꯅꯤ ꯇ꯭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ꯌꯥꯏ ꯌꯥꯎ ꯇ꯭ꯔꯤꯠꯃꯦꯟꯕꯨꯗꯤ ꯃꯈꯜ ꯌꯥꯝ ꯂꯩꯀꯣ ꯑꯗꯨ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ꯃꯧ ꯅꯍꯥꯗ ꯍꯥ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ꯈꯨꯖꯦꯡꯒꯤ ꯁꯩꯁꯦ ꯌꯥꯝ ꯁꯩꯁꯦ ꯅꯥꯕ ꯃꯉꯣꯟ ꯃꯔꯨ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ꯆꯥꯎꯔ ꯊꯣꯛꯂꯛꯀꯅꯤ ꯄꯥꯏꯕꯗ ꯅꯥꯗꯣꯏꯅꯤꯕꯀꯣ

0: ꯀꯔꯤ ꯀꯔꯤ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ꯏꯕꯇꯥꯔꯦ, ꯁꯝ
1: ꯑꯣꯀꯦ
0: ꯁꯝꯅ ꯑꯗꯨꯝ
1: ꯑꯣꯀꯦ,
0: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ꯜꯍꯧꯕ ꯌꯥꯏ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ꯑꯩ ꯍꯥꯏꯖꯒꯦ. ꯆꯍꯤ ꯌꯥꯝꯃꯀꯥꯟꯗ ꯑꯣꯁꯇꯣꯄꯣꯔꯣꯁꯤꯁ ꯂꯥꯛꯀꯥꯟꯗ ꯇꯦꯛꯄ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ꯑꯣꯁꯇꯣꯄꯣꯔꯣꯁꯤꯁꯇꯤ ꯑꯩꯈꯣꯏꯅ ꯄ꯭ꯔꯤꯚꯦꯟꯁꯟ ꯉꯝꯃꯦ, ꯑꯗꯨ ꯅꯠꯇꯕ ꯂꯥꯏꯅꯥ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ꯚꯦꯟꯁꯟꯗꯤ ꯑꯩꯈꯣꯏ ꯉꯝꯗ꯭ꯔꯦꯀꯣ. ꯑꯗꯨ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ꯖꯤꯟ ꯖꯤꯟ ꯗ ꯀꯩꯅꯣꯁꯨ ꯂꯩꯔꯦ, ꯃꯥ ꯂꯩꯈ꯭ꯔꯦ. ꯑꯗꯨ ꯉꯁꯥꯏꯒꯤ ꯁꯔꯨꯒꯤ ꯁꯣꯟꯊꯔꯛꯄꯁꯦ, ꯁꯤꯗꯒꯤ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ꯉꯁꯥꯏꯒꯤ ꯂꯥꯏꯅꯥ ꯃꯌꯥꯝ ꯂꯩꯈ꯭ꯔꯦꯗꯅ. ꯁꯤꯒꯤ ꯄ꯭ꯔꯤꯚꯦꯟꯁꯟꯁꯤꯗꯤ ꯁ꯭ꯀꯦꯂꯦꯇꯦꯜ ꯐ꯭ꯔꯦꯝꯋꯥꯔꯛꯁꯦ ꯁꯤ ꯁꯥꯕꯁꯦ ꯑꯩ ꯋꯥꯟ ꯇꯨ ꯑꯥꯏꯗꯤꯌꯥꯁꯦ ꯍꯧꯔꯦ. ꯃꯁꯤ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ꯋꯥꯠꯍꯟꯕ ꯌꯥꯗ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ꯇꯤꯟꯁꯦ ꯃꯌꯥꯝ ꯀꯥꯎꯕ ꯌꯥꯗꯦ, ꯀꯦꯜꯁꯤꯌꯝ, ꯄ꯭ꯔꯣꯇꯤꯟ, ꯚꯤꯇꯥꯃꯤꯟ ꯗꯤ, ꯑꯗꯨꯒ ꯏꯅꯔꯖꯤꯁ ꯋꯥꯠꯍꯟꯕ ꯌꯥꯗꯦ. ꯏꯅꯔꯖꯤꯁꯦ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ꯀ ꯀꯩꯅꯣꯒꯁꯦ ꯑꯩꯈꯣꯏꯅ ꯏꯄꯟ ꯄꯟꯗꯦ,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ꯀ ꯑꯗꯩ ꯐꯦꯠꯀꯨꯝꯕ ꯏꯅꯔꯖꯤ ꯌꯥꯎꯕꯁꯦ, ꯄ꯭ꯔꯣꯇꯤꯟꯗꯁꯨ ꯌꯥꯎꯗꯣꯏꯅꯦ. ꯃꯔꯛꯁꯤꯗ ꯄ꯭ꯔꯣꯇꯤꯟ ꯑꯃꯗꯤ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ꯄꯥꯔꯠ ꯑꯃꯅꯤꯀꯣ. ꯃꯁꯤ ꯋꯥꯠꯍꯟꯕ ꯌꯥꯗ꯭ꯔꯦ. ꯅꯦꯛꯁꯇ ꯁꯤꯈꯛꯇꯪ ꯅꯣꯡꯃ ꯌꯥꯔꯣꯏ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ꯌꯥꯎꯗ꯭ꯔꯗꯤ ꯌꯥꯗꯦ. ꯁꯤꯒꯤ ꯃꯥ ꯆꯦꯜꯂꯝ ꯆꯦꯟ ꯆꯦꯟꯒꯦꯔ ꯆꯣꯡꯒꯦꯔ ꯑꯗꯨꯝ ꯁꯥꯟꯅꯕꯁꯦ ꯌꯨꯝꯗ ꯑꯉꯥꯡꯁꯦ ꯐꯖꯅ ꯊꯝꯕꯤꯗꯕ, ꯆꯦꯟ ꯆꯣꯡꯗꯅ ꯌꯥꯝ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ꯃꯁꯜꯒꯤ ꯑꯩꯈꯣꯏꯒꯤ ꯔꯦꯖꯤ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ꯖꯦꯁ ꯑꯣꯏꯅ ꯆꯤꯡꯉꯒ ꯁꯥ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ꯔꯕꯔꯗꯒ ꯆꯤꯡꯉ ꯁꯥꯟꯅꯕ ꯂꯩꯗꯅ, ꯑꯗꯨꯝꯕ ꯔꯦꯖꯤ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ꯖꯤꯛꯀꯥꯟꯗꯤ ꯖꯤꯝꯒ ꯊꯣꯛꯂꯛꯑꯦ, ꯑꯉꯥꯡ ꯃꯆꯥꯗꯕꯨꯗꯤ ꯅꯠꯇꯕ ꯈꯤꯇꯪ ꯆꯥꯎꯈꯠꯂꯁꯨ ꯇꯧ ꯌꯥꯏꯗꯅꯀꯣ. ꯁꯤ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ꯁꯨ ꯑꯗꯨꯝ ꯍꯧ ꯌꯥꯏ ꯍꯥꯏꯕꯅꯤ.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ꯕ ꯁꯥꯟꯅꯕ ꯁꯥꯟꯅꯕ ꯁꯥꯟꯅꯕ ꯍꯥꯏꯁꯤ ꯀꯔꯤ ꯀꯩꯅꯣ ꯍꯥꯏꯅ ꯁꯥꯟꯅꯕꯁꯤꯗ ꯀꯩ ꯀꯥꯟꯅꯒꯦꯁꯤꯗ, ꯆꯣꯡꯕ ꯐꯟꯕ ꯇꯧꯕꯁꯤꯗꯅꯦ ꯁꯔꯨꯗꯅꯦ ꯋꯦꯠ ꯄꯤꯕ, ꯗꯪ ꯗꯪ ꯆꯣꯡꯉꯗꯤ ꯁꯔꯨꯁꯤꯗ ꯃꯥ ꯋꯦꯠ ꯄꯨꯍꯜꯂꯤꯗꯅ, ꯑꯗꯨ ꯂꯣꯗꯤꯡ ꯀꯧ ꯍꯥꯏꯕ. ꯑꯗꯨꯒꯤ ꯂꯣꯗꯤꯡ ꯇꯧꯕꯗꯣ ꯑꯗꯨ ꯇꯧꯕꯗ ꯁꯔꯨꯅ ꯄꯥꯝꯃꯦꯕ, ꯁꯔꯨꯅ ꯑꯗꯨ ꯇꯧꯗꯣꯏꯅꯦꯕ ꯁꯔꯨ ꯀꯪꯈꯠꯂꯛꯇꯣ. ꯅꯥꯏꯟ ꯇꯨ ꯑꯩꯇꯤꯟ ꯇ꯭ꯋꯦꯟꯇꯤ ꯏꯌꯔꯁꯤꯗꯗꯤ ꯃꯦꯟ ꯑꯦꯝ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ꯗꯨꯗ ꯉꯁꯥꯏ ꯃꯦꯀꯥꯅꯤꯀꯦꯜ ꯂꯣꯗꯤꯡ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ꯒꯤ ꯄꯤꯛ ꯕꯣꯟ ꯃꯥꯁꯦ ꯇꯥꯔꯒꯦꯠꯁꯦ 90%ꯁꯤ ꯊꯝꯃꯣꯅ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ꯉꯁꯥꯏ ꯄꯤꯛ ꯕꯣꯟ ꯃꯥꯁꯦ ꯑꯩꯒꯤ ꯁꯔꯨ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ꯕꯁꯦ ꯃꯦꯛꯁꯤꯃꯝ ꯂꯦꯕꯦꯜꯗ ꯊꯝꯍꯧꯔꯤꯉꯩ ꯆꯍꯤ 50ꯒꯤꯔ ꯁꯨꯒꯦꯔ 40 ꯁꯨꯒꯦꯔ 50 ꯁꯨꯒꯦꯔ 50 ꯁꯨꯒꯦꯔ ꯑꯗꯨꯝ ꯃꯥꯏ ꯁꯔꯨꯁꯨ ꯀꯜꯂꯗꯤ ꯍꯧꯗꯣꯏꯅꯦꯕ. ꯑꯗ ꯃꯥꯏ ꯇꯥꯔꯒꯦꯠꯁꯦ ꯈ꯭ꯋꯥꯏꯗꯒꯤ ꯁꯔꯨꯁꯦ ꯀꯟꯅꯅꯕ ꯄꯤꯛ ꯕꯣꯟ ꯃꯥꯁꯦ ꯁꯤꯒꯤ ꯆꯍꯤꯁꯦ ꯊꯝꯍꯧꯒꯗꯧꯅꯦꯕ. ꯑꯗꯨꯒ ꯁꯤ ꯃꯇꯥꯡꯁꯤꯗ 25 to 30 ꯏꯌꯔ ꯁꯨꯈ꯭ꯔꯗꯤ ꯄꯤꯛ ꯕꯣꯟ ꯃꯥꯁꯦ ꯂꯣꯏꯔꯦꯕ, ꯑꯗꯩꯗꯤ ꯃꯥ ꯍꯦꯟꯒꯠꯀꯦꯁꯨ ꯌꯥꯔꯔꯣꯏꯕ. ꯑꯗꯨꯕꯨ ꯇꯥꯔꯒꯦꯠꯇꯤ ꯈꯤꯇꯪ ꯉꯟꯅ ꯊꯝꯍꯧꯔꯁꯨ ꯌꯥꯏꯕ, 25 to 30 ꯐꯥꯎꯕꯗ ꯊꯝꯃꯗꯤ ꯐꯩ. ꯑꯗꯨꯒ 90% ꯁꯤꯗꯤ ꯇꯥꯔꯒꯦꯠ ꯇꯧꯒꯗꯧꯅꯦ ꯁꯤ ꯌꯧꯅ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 ꯑꯃꯈꯛꯇꯪ ꯂꯩ. ꯑꯩꯈꯣꯏꯒꯤ ꯅꯨꯄꯤꯃꯆꯥ ꯍꯥꯏꯇꯥꯔꯦꯀꯣ, ꯅꯨꯄꯤꯃꯆꯥ ꯑꯩꯈꯣꯏꯒꯤ ꯑꯦꯗꯣꯂꯦꯁꯟ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ꯀ ꯂꯥꯛꯄ ꯇꯥꯏꯃꯤꯡꯁꯦ, ꯁꯤ ꯇꯥꯏꯃꯤꯡ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ꯃꯣꯏꯗ ꯅꯨꯄꯤꯃꯆꯥ ꯍꯥꯏꯁꯦ ꯀꯩꯅꯣ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ꯐꯪꯁꯟ ꯃꯌꯥꯝꯁꯦ ꯅꯨꯄꯤꯅ ꯂꯣꯏ ꯇꯧꯔꯛꯇꯣꯏꯅꯦꯕ. ꯁꯦ 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ꯄꯣ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ꯉꯥꯡꯗꯨꯒꯤ ꯃꯕꯨꯛ ꯊꯟꯅꯕ ꯊꯥꯂꯛꯀꯗꯣꯏꯅꯤ. ꯃꯁꯤꯒꯤ ꯄꯣꯠ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ꯈꯪꯍꯧꯗꯗꯅ ꯈꯪꯗꯕ ꯑꯌꯥꯝꯕꯅ ꯈꯪꯗ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ꯐꯪꯁꯟꯗꯨꯗꯤ ꯇꯧ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ꯗꯣ ꯃꯥꯒꯤ ꯀꯦꯜꯁꯤꯌꯝ ꯋꯥꯠꯂꯝꯃꯦ, ꯚꯤꯇꯥꯃꯤꯟ ꯋꯥꯠꯂꯝꯃꯦ, ꯄ꯭ꯔꯣꯇꯤꯟ ꯋꯥꯠꯂꯝꯃꯦ, ꯑꯗꯨꯗꯤ ꯃꯉꯣꯟꯗꯒꯤꯗꯤ ꯀꯩꯅꯣꯁꯦ ꯆꯤꯡꯊꯣꯛꯀꯅꯨ ꯌꯥꯔꯣꯏꯗꯣꯏꯅꯤ. ꯂꯣꯏꯅ ꯆꯤ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ꯑꯣꯁꯇꯣꯄꯣꯔꯣꯁꯤꯁ ꯑꯁꯤ 40 to 45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ꯃꯦꯅꯣꯄꯣꯖꯦꯜꯒꯤ ꯇꯧꯔꯛꯄꯒꯤ ꯃꯥꯒꯤ ꯍꯣꯔꯃꯣꯟꯅ ꯃꯥꯒꯤ ꯄ꯭ꯔꯤꯚꯦꯟꯠ ꯇꯧꯔꯝꯕ ꯃꯌꯥꯝꯗꯨꯁꯨ ꯂꯩꯔꯔꯣꯏ. ꯑꯗꯨ ꯁꯔꯨꯁꯦ ꯖꯔꯥ ꯖꯔꯥ ꯁꯣꯟꯊꯈꯤ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ꯛꯄꯁꯦ ꯆꯍꯤ 55 to 65 ꯁꯔꯨꯁꯦ ꯇꯦꯛꯄꯁꯦ ꯌꯥꯝ ꯊꯦꯡꯅꯩꯕꯀꯣ. ꯑꯗꯨ ꯌꯦꯡꯕꯗ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ꯇꯥꯔꯦ. ꯃꯗꯨ ꯑꯩꯈꯣꯏꯅ ꯈꯤꯇꯪ ꯉꯟꯅ ꯑꯔꯂꯤ ꯈꯪꯍꯧꯔꯒꯗꯤ, ꯑꯩ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ꯁꯦ ꯇꯥꯕ ꯃꯤꯅꯗꯤ ꯑꯩ ꯉꯟꯅ ꯇꯧꯍꯟꯖꯅꯤꯡꯉꯦ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ꯄ꯭ꯔꯤꯚꯦꯟꯁꯟꯁꯦ ꯌꯥꯝ ꯉꯝꯃꯦꯕ, ꯊꯦꯡꯅ ꯇꯧꯕꯅꯗꯤ ꯋꯥꯏꯌꯦꯕ. ꯅꯍꯥꯛ ꯉꯁꯥꯏꯒꯤ ꯑꯦꯗꯣꯂꯦꯁꯟ ꯒꯔꯜ ꯃꯇꯥꯡꯗ ꯑꯃꯈꯛꯇꯪ ꯂꯩꯔꯤꯕꯀꯣ. ꯍꯧꯖꯤꯛꯀꯥꯟ ꯃꯇꯝꯗ ꯈꯔ ꯑꯗꯨꯝ ꯀꯃꯟꯂꯤ ꯑꯗꯨꯝ ꯊꯦꯡꯅꯕ ꯌꯥꯎꯔꯦ, ꯑꯩꯈꯣꯏ ꯁ꯭ꯄꯣꯔꯠꯁ ꯌꯥꯝ ꯀꯟꯅ ꯁꯥꯟꯅꯕ, ꯆꯥꯎꯒ ꯌꯥꯗꯕ, ꯑꯦꯛꯁꯦꯁꯤꯞ ꯗꯥꯏꯇꯤꯡ ꯇꯧꯕ, ꯑꯗꯒꯤ ꯋꯦꯠꯁꯦ ꯌꯥꯝꯅ ꯅꯦꯝꯕ ꯅꯨꯄꯤꯃꯆꯥ, ꯃꯣꯏꯗ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ꯌꯥꯝ ꯍꯦꯟꯅ ꯆꯥꯕ, ꯆꯨꯝꯕ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ꯟꯁꯇ꯭ꯔꯦꯜ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ꯛꯑꯦꯕ, ꯑꯗꯒꯤꯗꯤ ꯃꯥꯒꯤ ꯏꯁꯇ꯭ꯔꯣꯖꯦꯟꯗ ꯑꯀꯥꯏꯕ ꯂꯥꯛꯄꯗꯒꯤ ꯁꯔꯨꯁꯦ ꯁꯣꯟꯊꯈꯤꯕ, ꯁꯤ ꯁꯣꯟꯈꯤꯕꯗꯒꯤ ꯃꯥꯁꯦ ꯍꯋꯥꯏ ꯑꯗꯨꯝ ꯇꯨꯡꯅ ꯁꯣꯟꯈꯤꯕ ꯃꯆꯥ ꯑꯃ ꯑꯣꯏꯌꯦꯕ. ꯁꯤꯒꯤ ꯀꯩꯅꯣꯁꯦ ꯅꯨꯄꯤꯃꯆꯥ ꯑꯣꯏꯕꯒꯤ ꯃꯃꯥ ꯃꯄꯥ ꯍꯥꯏꯇꯥꯔꯦ ꯃꯁꯥꯅ ꯈꯪꯗ꯭ꯔꯒꯁꯨ, ꯑꯗꯨꯅ ꯈꯤꯇꯪ ꯑꯩ ꯈꯤꯇꯪ ꯑꯦꯇꯦꯟꯁꯟ ꯇꯧꯍꯟꯅꯤꯡꯉꯦ, ꯈꯤꯇꯪ ꯑꯗꯨ ꯃꯇꯥꯡ ꯌꯦꯡ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ꯑꯗꯨ ꯀꯔꯦꯛꯁꯟ ꯇꯧꯕꯁꯦ ꯌꯥꯝ ꯑꯔꯨꯕ ꯄꯣꯠ ꯅꯠꯇꯦ. ꯃꯥꯒꯤ ꯐꯖꯅ ꯉꯁꯥꯏ ꯅ꯭ꯌꯨꯇ꯭ꯔꯤꯁꯟꯗꯣ,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ꯗꯤ, ꯄ꯭ꯔꯣꯇꯤꯟ, ꯑꯗꯒꯤ ꯐ꯭ꯔꯨꯠꯁ ꯑꯦꯟ ꯕꯤꯖꯤꯇꯦꯕꯜꯁ, ꯑꯗꯒꯤ ꯏꯚꯟ ꯀꯦꯜꯁꯤꯌꯝ ꯌꯥꯎꯕ ꯀꯦꯜꯁꯤꯌꯝ ꯐꯣꯔꯇꯤꯐꯥꯏꯗ ꯗꯥꯏꯠꯁ ꯃꯌꯥꯝ ꯂꯩꯕ, ꯑꯗꯨꯝ ꯈꯔ ꯍꯥꯞꯄꯤꯔ ꯂꯣꯏꯔꯦ.
0: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ꯆꯍꯤ 50 to 90 ꯐꯥꯎꯕ ꯃꯅꯨꯡꯁꯦ ꯂꯥꯟꯊꯣꯛ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ꯗꯤ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ꯒꯤ ꯄꯤꯛ ꯕꯣꯟ ꯃꯥꯁꯦ ꯗꯣꯛꯇꯔꯅꯕꯨꯗꯤ ꯍꯧꯖꯤꯛꯁꯤ ꯍꯥꯏꯔꯤꯕ ꯆꯍꯤꯁꯦ ꯌꯥꯔꯤꯒꯩꯗꯤ ꯊꯝꯕꯤꯒꯗꯕꯅꯦꯅ ꯍꯥꯏꯕꯅꯦ.
1: ꯃꯥꯅꯦ.
0: ꯑꯗꯣ ꯀꯔꯤ ꯀ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ꯑꯃꯨꯛ ꯈꯤꯇꯪ ꯐꯅꯕ ꯍꯥꯏꯇꯥꯔꯦ ꯗꯣꯛꯇꯔ,
1: ꯃꯥꯅꯦ,
0: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ꯕ ꯀꯔꯤ ꯀꯔꯤ ꯇꯧꯖꯕ ꯌꯥꯏ ꯃ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ꯗꯣ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ꯒꯤ 30 ꯖꯤꯂꯥ

0: ꯐ꯭ꯔꯨꯠꯁꯇꯗꯒꯤ ꯃꯌꯥꯝ ꯍꯥꯏꯅꯈ꯭ꯔꯦꯀꯣ 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ꯇꯧ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ꯃ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ꯏꯅ ꯑꯃ ꯁꯖꯦꯁꯟ ꯑꯃ ꯇꯧꯕ ꯑꯃ ꯆꯪꯉꯦꯕ ꯈꯤꯇꯪ ꯇꯧꯔꯨ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ꯈꯣꯏꯒꯤ 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ꯝꯃ꯭ꯌꯨꯟ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ꯇꯪ ꯈꯪ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ꯛꯄꯤꯗꯕ ꯑꯗꯨ ꯔꯦꯁꯤ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 ꯑꯗꯨꯝ ꯁꯣꯜꯍꯜꯂꯦꯕꯀꯣ ꯑꯗꯒꯤ ꯑꯗꯨ ꯅꯠꯇꯕ ꯂꯥꯏꯅꯥ ꯈꯔ ꯂꯩꯕꯀꯣ ꯑꯩꯈꯣꯏꯒꯤ ꯆꯥꯕꯗ ꯇꯨꯝꯒꯟ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ꯂꯦꯃꯦꯇꯔꯤ ꯕꯥꯋꯦꯜ ꯗꯤꯖꯤꯁ ꯍꯥꯏꯔꯦ ꯆꯥꯕ ꯇꯨꯝꯗꯕ ꯃꯦꯜꯑꯕꯖꯣꯔꯞꯁꯟꯅ ꯆꯥꯔꯒ ꯇꯨꯝꯗꯅ ꯈꯣꯡꯕ ꯍꯥꯝꯗꯕ ꯌꯥꯝ ꯂꯩꯀꯣ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ꯀꯤꯗꯅꯤꯒꯤ ꯀꯨꯏꯅ 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ꯊꯥꯏꯔꯣꯏꯠꯀꯤ ꯀꯨꯏꯅ 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ꯍꯥꯏꯄꯔ ꯊꯥꯏꯔꯣꯏꯗ ꯀꯨꯏꯅ ꯅꯥꯔꯛꯄ ꯂꯩꯅ ꯔꯨꯃꯦꯇꯣꯏꯗ ꯑꯥꯔꯊ꯭ꯔꯥꯏꯇꯤꯁꯇ ꯀꯨꯏꯅ ꯅꯥꯔꯛꯄ ꯂꯤꯚꯔ ꯗꯤꯖꯤꯁꯇ ꯀꯨꯏꯅ ꯅꯥꯕ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ꯁꯨꯝ ꯍꯥꯏꯔꯤꯕ ꯂꯩꯅꯥ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ꯁꯤ ꯂꯩꯕ꯭ꯔ ꯂꯩꯇꯕ꯭ꯔ ꯍꯥꯏꯅ ꯆꯦꯛ ꯇꯧꯔꯒ ꯂꯩꯔꯝꯃꯒꯅ ꯇ꯭ꯔꯤꯠ ꯇꯧꯕꯤ ꯇꯥꯔꯦ ꯑꯗꯨ ꯃꯌꯥꯝꯁꯤꯅ ꯀꯝꯄꯜꯁꯔꯤ ꯁꯤꯃ ꯈꯪꯗꯣꯛꯄ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ꯅꯤ ꯃꯔꯝꯗꯤ ꯑꯗꯨꯗꯗꯤ ꯃꯔꯝ ꯑꯅꯤ ꯁꯨꯔꯛꯀꯗꯣꯏꯅꯦꯕ ꯃꯁꯥꯒꯤ ꯁꯩ ꯌꯥꯝꯖꯔꯛꯄꯒꯤ ꯑꯃ ꯂꯩꯁꯤ ꯂꯩꯅꯥꯒꯤ ꯑꯃ ꯑꯅꯤꯗꯨ ꯈꯪꯗꯣꯛꯑꯒ ꯊꯨꯅ ꯄ꯭ꯔꯤꯚꯦꯟꯁꯟ ꯇꯧꯕ ꯑꯃ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ꯑꯗꯨ ꯁꯤ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ꯁ꯭ꯃꯣꯀꯤꯡ ꯑꯜꯀꯣꯍꯣꯜ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ꯅ ꯑꯗꯨꯝ ꯑꯦꯝꯐꯁꯥꯏꯁ ꯇꯧꯔꯦ ꯃꯔꯝꯗꯤ ꯁ꯭ꯃꯣꯀꯤꯡ ꯑꯜꯀꯣꯍꯣꯜꯁꯤ ꯇꯥꯏꯃꯤꯡꯁꯤꯗ ꯊꯥꯗꯣꯛꯍꯧꯗ꯭ꯔꯗꯤ ꯌꯥꯝ ꯊꯨꯅ ꯆꯥꯔꯁꯣꯟꯗꯦ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ꯔꯨꯁꯦ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ꯀꯟꯅ ꯊꯝꯅꯅꯕ ꯃꯌꯥꯝꯗ ꯃꯦꯁꯦꯖ ꯃꯇꯦꯡ ꯑꯃ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ꯀꯦ ꯁꯔꯨ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ꯁꯨ ꯗꯤꯁꯀꯁꯟ ꯑꯗꯨꯝ ꯌꯥꯎꯈ꯭ꯔꯦ ꯄꯤꯛ ꯕꯣꯟ ꯃꯥꯁꯦ ꯊꯝꯃꯤꯉꯩ ꯕꯦꯡꯛꯇ ꯄꯩꯁꯥꯗ ꯌꯥꯝꯅ ꯂꯩꯍꯧꯔꯤꯉꯩ ꯑꯩꯈꯣꯏ ꯕꯦꯡꯛꯇ ꯄꯩꯁꯥ ꯍꯥꯞꯇ꯭ꯔ ꯃꯇꯨꯡꯗ ꯂꯧꯊꯣꯛ ꯀꯥꯏꯔꯒ ꯆꯥꯗꯣꯏꯅꯤꯅ ꯊꯝꯕ ꯌꯥꯔꯤꯉꯩ ꯃꯇꯨ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ꯊꯝꯍꯧꯕ ꯍꯥꯏꯁꯦ ꯄꯤꯛ ꯕꯣꯟ ꯃꯥꯁ ꯊꯝꯍꯧꯕꯁꯦ ꯃꯁꯤ ꯆꯍꯤ 50-53 ꯃꯅꯨꯡꯗ ꯊꯝꯅꯕ ꯑꯩꯈꯣꯏ ꯇꯥꯔꯒꯦꯠ ꯇꯧꯕ ꯃꯗꯨ ꯇꯧꯕꯁꯤ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ꯂꯩꯗꯣꯏꯁꯦ ꯅꯦꯛꯁꯇ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ꯗꯤ ꯄ꯭ꯔꯣꯇꯤꯟ ꯁꯤꯗꯤ ꯋꯥꯠꯍꯟꯕ ꯌꯥꯗ꯭ꯔꯦ ꯃꯣꯏꯒꯤ ꯁꯔꯨꯒꯤ ꯁꯥ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ꯕ ꯄꯣꯠꯁꯦ ꯑꯃꯠꯇ ꯋꯥꯠꯂꯗꯤ ꯃꯣꯏ ꯍꯦꯛ ꯋꯥꯠꯄꯗ ꯃꯥꯅ ꯁꯥꯔꯛꯀꯗꯧꯕ ꯁꯔꯨꯗꯣ ꯒꯨꯗ ꯀ꯭ꯋꯥꯂꯤꯇꯤ ꯁꯔꯨ ꯁꯥꯔꯛꯑꯣꯏꯕ ꯄꯤꯛ ꯕꯣꯟ ꯃꯥꯁ ꯌꯧꯔꯣꯏꯕ ꯑꯗꯨꯅ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ꯗꯤ ꯄ꯭ꯔꯣꯇꯤꯟ ꯁꯤꯃ ꯋꯥꯠꯄ ꯌꯥꯔꯔꯣ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ꯔꯨꯅ ꯄꯥꯝꯖꯕ ꯁꯔꯨ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ꯊꯕꯛ ꯇꯧꯍꯟꯕꯤꯌꯣ ꯍꯥꯏꯕꯅꯦ ꯁꯔꯨꯒ ꯃꯁꯜꯒꯤꯅ ꯁꯥꯖꯦꯟ ꯇꯧꯕꯁꯤꯅ ꯁꯔꯨꯗ ꯅꯠꯇꯦ ꯃꯁꯜꯁꯨ ꯀꯜꯂꯦꯕ ꯃꯁꯜ ꯀꯜꯂꯗꯤ ꯁꯔꯨꯁꯨ ꯀꯜꯂꯦ ꯁꯔꯨ ꯀꯜꯂꯗꯤ ꯃꯁꯜ ꯀꯜꯂꯦ ꯑꯗꯒꯤ ꯁꯔꯨ ꯃꯁꯜ ꯀꯟꯕ ꯃꯤꯁꯦ ꯇꯨꯔꯁꯨ ꯇꯦꯛꯇꯦꯕ ꯃꯁꯜꯗꯨꯅ ꯉꯥꯏꯌꯦꯕ ꯃꯁꯜ ꯀꯟꯕ ꯃꯤꯁꯦ ꯈ꯭ꯋꯥꯡꯁꯨ ꯅꯥꯗꯦꯕ ꯃꯁꯜ ꯁꯣꯟꯕꯅ ꯑꯗꯨꯝ ꯅꯥꯍꯜꯂꯦꯕ ꯃꯁꯜ ꯅꯥꯕꯗꯨꯅ ꯄꯦꯟ ꯑꯃ ꯇꯧꯋꯦꯕ ꯑꯗꯨꯅ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ꯗꯣ ꯌꯥꯝ ꯑꯀꯟꯕ ꯍꯥꯏꯗ ꯀꯩꯅꯣ ꯅꯠꯇꯦ ꯂꯥꯏꯐ ꯇꯥꯏꯝꯒꯤ ꯅꯣꯡꯃꯒꯤ ꯈꯔ ꯈꯔ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ꯆꯥꯡ ꯅꯥꯏꯅ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ꯌꯨ ꯋꯦꯠ ꯕꯦꯔꯤꯡ ꯉꯁꯥꯏꯒꯤ ꯋꯦꯠ ꯕꯦꯔꯤꯡ ꯑꯦꯛꯁꯔꯁꯥꯏꯁꯇꯣ ꯋꯦꯠ ꯄꯨꯁꯟꯕꯗꯣ ꯑꯗꯨ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ꯃ ꯔꯦꯖꯤꯁꯇꯦꯟꯁ ꯑꯃ ꯔꯦꯖꯤ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ꯈꯣꯏ ꯆꯤꯡꯕꯤ ꯈꯣꯠꯄꯤ ꯋꯦꯠ ꯊꯥꯡꯒꯠꯄꯤ ꯂꯩꯗꯅ ꯌꯥꯝ ꯂꯨꯝꯕ ꯅꯠꯇ꯭ꯔꯁꯨ ꯋꯦꯠ ꯕꯦꯔꯤꯡ ꯍꯥꯏ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ꯇꯨꯒ ꯑꯩꯈꯣꯏ ꯆꯦꯟꯕ ꯌꯥꯏ ꯁ꯭ꯀꯤꯞꯄꯤꯡ ꯇꯧꯕ ꯌꯥꯏ ꯔꯅꯤꯡ ꯇꯧꯕ ꯌꯥꯏ ꯖꯣꯒꯤꯡ ꯇꯧꯕ ꯌꯥꯏ ꯏꯚꯟ ꯉꯝꯗ꯭ꯔꯒꯅ ꯋꯥꯛꯀꯤꯡ ꯇꯧꯕ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ꯁꯦꯀꯦꯟꯗꯔꯤ ꯀꯣꯖꯦꯁ ꯍꯥꯏ ꯇꯥꯔꯦ ꯉꯁꯥꯏꯒꯤ ꯄ꯭ꯔꯥꯏꯃꯔꯤꯗ ꯅꯠꯇꯕ ꯑꯗꯣ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ꯂꯩꯅꯥ ꯃꯌꯥꯝꯁꯤꯡꯗꯣ ꯑꯗꯨꯁꯤꯡꯗꯣ ꯆꯍꯤ ꯌꯥꯝꯈꯠꯂꯒꯗꯤ ꯑꯗꯨꯁꯤꯡꯁꯦ ꯂꯩꯕ꯭ꯔꯥꯅ ꯆꯦꯛ ꯇꯧꯊꯣꯛꯑꯒ ꯑꯗꯨ ꯇ꯭ꯔꯤꯠ ꯇꯧꯍꯧ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ꯁꯔꯨꯁꯦ ꯑꯗꯨꯝ ꯂꯤꯁꯥꯡ ꯁꯤꯅ ꯆꯍꯤ ꯌꯥꯝꯅ ꯑꯗꯨꯝ ꯅꯥꯗ ꯌꯦꯛꯇꯅ ꯁꯔꯨꯒꯤ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ꯃꯌꯥꯝꯗꯤ ꯊꯦꯡꯅꯗꯅ ꯅꯨꯡꯉꯥꯏꯅ ꯄꯨꯟꯁꯤ ꯁꯥꯡꯅ ꯍꯤꯡꯕ ꯉꯝ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ꯁꯔꯨꯒꯤ ꯑꯅꯥ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ꯀꯥꯟ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2: ꯅꯨꯄꯤ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ꯁꯔꯨꯒꯤ ꯑꯅꯥ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ꯖꯦꯅꯤꯝꯁꯀꯤ ꯑꯣꯔꯊꯣꯄꯦꯗꯤ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ꯕꯪꯒꯣ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ꯖ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ꯊꯣ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ꯒꯤ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ꯔꯥ ꯃꯦꯝꯆꯥ ꯐꯤꯜꯝꯗꯒꯤ ꯔꯥꯖꯨ ꯁꯔ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ꯡ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ꯃꯣ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ꯑꯁꯨꯝꯅ ꯃꯇꯝꯒꯤ ꯌꯥꯑꯣꯟ ꯃꯇꯨꯡꯏꯟꯅ ꯉ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ꯄꯨ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ꯇꯦꯖꯗ ꯎꯠꯄ ꯌꯥꯕ ꯃꯑꯣꯡꯗ ꯐꯥꯎꯕ ꯆꯦꯛꯁꯤꯟꯅ ꯁꯦꯝꯗꯨꯅ ꯎꯠꯄ ꯌꯧꯅꯔꯛꯂꯦ꯫
1: ꯖꯒꯣꯏ ꯔꯥꯁꯀꯤ ꯐꯖꯕ ꯁꯤꯡꯊꯥꯅꯔꯛꯄꯗ ꯃꯁꯤ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ꯏꯁꯩ ꯅꯣꯡꯃꯥꯏ, ꯌꯩꯔꯤ ꯈꯣꯡꯂꯤꯕ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ꯁꯤꯡ ꯑꯁꯤꯒꯤꯁꯨ ꯑꯆꯧꯕ ꯃꯐꯝ ꯀꯜ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ꯌꯦꯡꯕꯗ ꯃꯤꯠꯌꯦꯡ ꯍꯣ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ꯚꯛꯇꯤ ꯑꯃꯗꯤ ꯔꯁ ꯄꯣꯛ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ꯕꯁꯤꯗꯤ ꯔꯥꯙꯥ ꯀ꯭ꯔꯤꯁꯅ ꯑꯃꯗꯤ ꯒꯣꯄꯤꯁꯤꯡ ꯑꯁꯤꯒꯤ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ꯅ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ꯍꯥꯏ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ꯒꯤ ꯁꯩꯍꯧꯗꯤ ꯑꯗꯨꯉꯩ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ꯟꯒꯗꯕ ꯑꯋꯥꯔꯣꯟꯁꯤꯡ ꯊꯧꯔꯥꯡ ꯇꯧꯔꯛꯈꯤꯕꯗꯨꯅꯤ ꯍꯥꯏꯕ ꯌꯥꯏ꯫
0: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ꯕ ꯃꯇꯨꯡ ꯔꯥꯖꯁ꯭ꯔꯤ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ꯀꯥꯟꯆꯤꯄꯨꯔꯗ ꯃꯍꯥꯔꯥꯖ ꯀꯠꯈꯤ꯫ ꯃꯗꯨꯒꯤꯗꯃꯛ ꯏꯕꯨꯡꯉꯣꯒꯤ ꯗꯥꯔꯨꯛ ꯃꯨꯔꯇꯤ ꯑꯃꯗꯤ ꯒꯣꯄꯤꯁꯤꯡꯅ ꯁꯦꯠ ꯏꯟꯗꯨꯅ ꯂꯩꯇꯦꯡꯒꯗ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ꯄꯨꯝꯅꯃꯛ ꯃꯇꯝꯗꯨꯒꯤ ꯀꯣꯅꯨꯡ ꯀꯥ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ꯂꯝꯗ ꯈꯪ ꯍꯩꯔꯤꯕꯁꯤꯡꯅ ꯑꯉꯝ ꯑꯊꯧ ꯅꯤꯡꯊꯧꯅꯆꯤꯡꯕꯒ ꯇꯥꯟꯅꯗꯨꯅ ꯁꯦꯝ ꯁꯥꯔꯛꯈꯤꯕ ꯑꯣꯏꯒ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ꯕꯤ ꯍꯥꯏꯅ ꯈꯪꯅ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ꯀꯥꯡ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ꯒꯤ ꯃꯊꯧ ꯃꯉ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ꯋꯥꯐꯝ ꯈꯔ ꯄꯣꯂꯣꯏ ꯁꯨꯕꯅ ꯁꯤꯟꯐꯝ ꯑꯣꯏꯔꯛꯂꯤꯕ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ꯒꯤ ꯁ꯭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2: ꯂꯥꯏꯒꯨꯔꯨ ꯁꯅꯥ ꯍꯥꯛꯇꯛꯇꯒꯤ ꯔꯥꯖ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ꯝꯂꯕ ꯅꯤꯡꯊꯧ ꯃꯆꯥ ꯃꯁꯨꯁꯤꯡꯒꯤ ꯑꯣꯏꯕ ꯐꯤꯔꯤꯕꯤ ꯍꯥꯏꯕ ꯄꯨꯐꯝ ꯑꯁꯤꯗ ꯐꯝꯃꯤꯕ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ꯁꯦ ꯑꯗꯨꯒꯨꯝꯕ ꯅꯤꯡꯊꯧ ꯃꯆꯥ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ꯃꯈꯣꯏꯅ ꯁꯨꯕ ꯊꯕꯛꯇꯤ ꯃꯈꯣꯏꯒꯤ ꯅꯤꯡꯊꯧ ꯃꯆꯥ ꯃꯁꯨꯒꯤ ꯏꯃꯨ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ꯄꯣꯠ,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ꯇꯤ ꯀꯔꯤ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ꯇꯣꯡꯅꯕ ꯈꯨꯗꯣꯟ ꯈꯣꯡꯎꯞ ꯍꯥꯏꯅ ꯑꯃ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ꯄꯥꯟ ꯆꯠꯊꯣꯛꯄꯗ ꯇꯣꯡꯅꯕ ꯑꯀꯦꯃꯗꯨꯗ ꯇꯣꯡꯅꯕ, ꯍꯧꯖꯤꯛꯀꯤ ꯇꯣꯡꯅꯔꯤꯕ ꯃꯄꯥꯟ ꯂꯩꯕꯥꯛꯀꯤ ꯆꯝꯄꯜꯅꯆꯤꯡꯕ ꯁꯎꯟꯒꯤ ꯁꯦꯟꯗꯜꯁꯦ ꯂꯥ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ꯉꯕꯣꯡ ꯐꯤ ꯑꯊꯥꯕ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ꯋꯥ ꯑꯅꯧꯕꯗ ꯅꯞꯄ ꯂꯨꯀ꯭ꯔꯥꯛ ꯍꯥꯏꯕꯁꯤꯅ ꯈꯨꯒꯥꯗ ꯊꯥꯔꯒ ꯉꯕꯣꯡ ꯐꯤꯁꯤꯅ ꯌꯣꯝꯃꯒ ꯈꯨꯗꯣꯟꯁꯦ ꯃꯁꯤ ꯌꯣꯝꯁꯜꯂꯒ ꯈꯨꯗꯣꯟ ꯈꯣꯡꯎꯞ ꯍꯥꯏꯅꯩ꯫ ꯏꯃꯨꯡꯗ ꯂꯩꯕ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ꯁꯦꯝ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ꯛꯅꯕꯅ ꯃꯊꯛꯇ ꯈꯣꯡꯎꯞꯅꯆꯤꯡꯕ ꯂꯩꯇꯦꯡ ꯇꯧꯔꯒ, ꯍꯥꯏꯗꯤ ꯀꯣꯅꯨꯡꯒꯤ ꯆꯠꯅꯕꯤ, ꯃꯃꯥꯡꯉꯩꯒꯤ ꯆꯠꯅꯕꯤ ꯅꯤꯌꯣꯝ ꯑꯃ ꯈꯛ ꯂꯩꯔꯝꯃꯤ, ꯆꯥꯛ ꯊꯣꯡꯕ ꯍꯩꯕ ꯑꯩꯒꯥ ꯄꯨꯖꯥꯔꯤ, ꯏꯁꯩ ꯁꯛꯄ ꯍꯩꯕ ꯄꯦꯅꯥ ꯁꯛꯄ ꯍꯩꯕꯁꯤꯡꯁꯦ ꯅꯤꯡꯊꯧꯅ ꯂꯧꯆꯥ ꯄꯤꯔꯒ ꯃꯥꯒꯤ ꯃꯥꯒꯤ ꯂꯦꯛꯐꯝ ꯆꯥꯐꯝ ꯄꯤꯔꯒ ꯄꯦꯅꯥ ꯂꯣꯏꯁꯪ, ꯃꯥꯏꯕ ꯂꯣꯏꯁꯪ,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ꯏꯁꯪ ꯊꯝꯗꯅ ꯅꯤꯡꯊꯧ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ꯛꯂꯒ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ꯃꯤ꯫
1: ꯃꯅꯤꯄꯨꯔꯗ ꯖꯒꯣꯏ ꯔꯥꯁꯅ ꯁꯥꯍꯧ ꯐꯅ ꯍꯧ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ꯁꯨ ꯑꯆꯧꯕ ꯁꯤꯟꯊꯥ ꯑꯃ ꯑꯣꯏꯔꯛꯈꯤ꯫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ꯐꯝ ꯑꯁꯤ ꯀꯣꯅꯨꯡꯗ ꯂꯥꯛꯇꯨꯅ ꯁꯦꯝ ꯁꯥꯔꯝꯕꯗꯨꯅ ꯀꯣꯟꯅꯊꯪꯗꯗꯤ ꯀꯣꯅꯨꯡꯒꯤ ꯋꯥꯡꯃ ꯂꯅꯥꯏ ꯌꯨꯝꯗ ꯁꯦꯝ ꯁꯥꯕꯒꯤ ꯑꯌꯥꯕ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ꯄꯤꯔ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ꯟꯐꯝ ꯑꯁꯤꯕꯨ ꯄꯣꯠꯂꯣꯏ ꯁꯨ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ꯂꯣꯏ ꯇꯨꯕ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ꯈꯤ꯫ ꯍꯥꯏ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ꯁꯤ ꯁꯅꯥ ꯀꯣꯅꯨꯡꯒꯤ ꯋꯥꯡꯃꯗ ꯁꯨꯕ ꯍꯧꯔꯛꯈꯤ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ꯔꯤ ꯁꯔꯠꯅ ꯑꯁꯨꯝ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2: ꯅꯤꯡꯊꯧꯒꯤ ꯃꯆꯥꯅꯨꯄꯤꯁꯤꯡꯁꯤ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ꯀꯤ ꯅꯤꯡꯊꯧ ꯑꯃꯅ ꯂꯧꯕ ꯍꯥꯏꯕ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ꯡꯊꯧ ꯃꯆꯥꯅꯨꯄꯤꯁꯦ ꯄꯥꯕ꯭ꯂꯤꯛ ꯅꯣꯔꯃꯦꯜ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ꯆꯝ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ꯂꯧꯅꯔꯛꯑꯦ꯫ ꯂꯧ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ꯉꯥꯡꯕꯝ ꯆꯤꯡꯉꯥꯛꯐꯝ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ꯌꯨꯝꯅꯥꯛꯁꯤꯡꯁꯤꯅ ꯂꯧꯔꯀꯥꯟꯗ ꯂꯩꯃ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ꯇꯉꯥꯡ ꯀꯥꯏꯅ ꯀꯧꯅꯔꯛꯄ,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ꯒꯤ ꯃꯆꯥꯅꯨꯄꯤꯁꯤ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ꯄꯣꯂꯣꯏ ꯑꯍꯟꯕ ꯑꯃ ꯇꯨꯔꯒ ꯎꯜꯂꯤ, ꯑꯗꯨꯒ ꯅꯨꯄꯤꯗꯨꯅ ꯑꯩ ꯄꯣꯂꯣꯏ ꯁꯨꯖꯔꯔꯣꯏ ꯍꯥꯏꯔꯒꯅ ꯃꯃꯥ ꯃꯄꯥ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ꯄꯩꯁꯥ ꯄꯤꯔꯒ ꯄꯣꯂꯣꯏꯗꯨꯃꯨꯛ ꯂꯧꯁꯜꯂꯤ, ꯑꯗꯨꯒ ꯑꯩ ꯄꯣꯂꯣꯏ ꯁꯨꯖꯒꯅꯤ ꯍꯥꯏꯔꯒꯅ ꯃꯍꯥꯛꯀꯤ ꯄꯣꯂꯣꯏꯗꯣ ꯑꯗꯨꯅ ꯍꯧꯗꯣꯛꯆꯔꯒ ꯄꯣꯂꯣꯏ ꯁꯦꯠꯄ ꯑꯃꯁꯨꯡ ꯁꯨꯕ, ꯑꯗꯨꯃꯥꯏꯅ ꯀꯣꯅꯨꯡ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ꯀꯥ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ꯖꯥ ꯑꯇꯣꯞꯄꯁꯤꯡ ꯂꯩꯃ ꯁꯤꯖꯤꯟꯅꯗꯕꯅ ꯁꯨꯕ ꯍꯧꯈꯤ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ꯍꯧꯗꯣꯛꯈꯤ, ꯑꯗꯨꯅ ꯃꯃꯥꯡꯉꯩ ꯄꯣꯂꯣꯏ ꯁꯨꯔꯝꯃꯤꯕ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ꯁꯦ ꯂꯩꯃ ꯁꯤꯖꯅꯍꯥꯛꯇ ꯑꯣꯏꯅ ꯁꯨꯔꯝꯃꯤ꯫
0: ꯖꯒꯣꯏ ꯔꯥꯁ ꯃꯈꯜ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

0: ꯉꯜꯂꯤꯉꯩ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ꯃꯍꯥꯔꯥꯖ ꯕꯁꯟꯇꯔꯥꯖ ꯑꯃꯗꯤ ꯀꯨꯟꯖꯔꯥꯖ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ꯗ ꯁꯦꯠꯅꯔꯝꯕ ꯄꯣꯠꯂꯣꯏꯒꯤ ꯃꯑꯣꯡ ꯑꯁꯤ ꯂꯦꯡꯗ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ꯕꯣꯔ ꯁꯥꯍꯦꯕ ꯑꯣꯝꯕꯤ ꯁꯅꯥ ꯇꯣꯝꯕꯤꯅ ꯃꯀꯣꯛ ꯆꯦꯡꯗꯨꯅ ꯅꯤꯇ꯭ꯌ ꯔꯥꯖ ꯁꯥꯟꯅꯈꯤ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ꯒꯣꯄꯤꯒꯤ ꯀꯣꯛꯀꯤ ꯂꯩꯇꯦꯡꯅꯆꯤꯡꯕꯗ ꯑꯍꯣꯡꯕ ꯑꯍꯦꯟꯕ ꯀꯌꯥ ꯁꯤꯖꯤꯟꯅꯔꯛꯈꯤ꯫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ꯗꯤꯕꯔꯥꯖ ꯍꯥꯏꯕ ꯔꯥꯖ ꯑꯁꯤ ꯁꯥꯐꯣꯡꯂꯛꯄꯗꯗꯤ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ꯈꯤ꯫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ꯍꯛꯊꯦꯡꯅ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ꯄꯗꯃꯁ꯭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ꯊꯧꯔꯥꯅꯤ ꯁꯥꯕꯤ ꯗꯦꯕꯤꯅ ꯑꯁꯨꯝ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1: ꯗꯤꯕꯔꯥꯖꯒꯤꯁꯤꯗꯤꯕꯨꯡꯑꯣ ꯌꯥꯝ ꯍꯣꯡꯒꯔꯖꯥꯅꯤ ꯅꯣꯏ ꯇꯝꯃꯒꯦꯀꯣ ꯉꯁꯤꯗꯤ ꯏꯃꯥꯏ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ꯔꯁꯦꯕ, ꯐꯤꯗꯪ ꯃꯌꯨꯝ ꯃꯥꯟꯇꯣꯞꯇꯗꯤ ꯍꯧꯕ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ꯏ ꯑꯣꯖꯥꯒꯤ ꯂꯩꯐꯝꯁꯦ ꯁꯒꯣꯜꯃꯟ ꯃꯟꯇ꯭ꯔꯤ ꯂꯩꯀꯥꯏ ꯍꯥꯏꯕ ꯀꯩꯅꯣ ꯈꯤꯇꯪ ꯀꯥꯎꯔꯦ, ꯏꯕꯣꯙꯧ ꯃꯟꯇ꯭ꯔꯤ ꯂꯩꯀꯥꯏꯗ ꯂꯩ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ꯡ ꯑꯣꯖꯥ ꯇꯣꯝꯕꯁꯤ, ꯑꯣꯖꯥꯁꯤꯅ ꯖꯒꯣꯏ ꯑꯍꯥꯟꯕꯗꯤ ꯏꯃꯥꯈꯣꯏ ꯌꯥꯎꯖꯍꯧꯗ꯭ꯔꯦ, ꯂꯥꯜꯂꯦ ꯍꯦꯛ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ꯃꯗꯨ ꯌꯥꯝ ꯄꯤꯛꯏ ꯏꯁꯩ ꯇꯧꯖꯗ꯭ꯔꯤ, ꯑꯣꯖꯥꯅ ꯁꯨꯝ ꯑꯩꯅ ꯗꯤꯕꯔꯥꯖ ꯌꯥꯎꯕꯀꯥꯟꯗ ꯇꯥꯛꯄꯤꯕꯅꯤ ꯃꯁꯤꯒꯤ ꯗꯤꯕꯔꯥꯖꯒꯤ ꯐꯤꯖꯣꯜ ꯑꯁꯤꯗ ꯍꯣꯡꯕꯁꯤ ꯏꯃꯥꯈꯣꯏ ꯍꯣꯡꯉꯦ ꯐꯅ ꯌꯥꯝꯅ ꯑꯀꯣꯝꯕꯗ ꯄꯣꯠꯂꯣꯏ ꯇꯥꯈꯤꯕꯅꯤ, ꯏꯍꯥꯟ ꯍꯦꯛ ꯍꯥꯟꯕꯗ ꯘꯒ꯭ꯔꯤ ꯁꯦꯠꯂꯝꯃꯦ, ꯃꯥꯡꯗ ꯀꯨꯂꯥꯞ ꯄꯥꯏ, ꯐꯤꯁꯤ ꯃꯥꯡ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ꯍꯧꯖꯤꯛ ꯘꯒ꯭ꯔꯤꯒꯤ ꯕ꯭ꯔꯤꯟꯗꯥꯕꯣꯟ ꯕ꯭ꯔꯖꯕꯥꯏ ꯃꯌꯥꯝꯅ ꯁꯦꯠꯂꯤꯁꯦ ꯃꯁꯤ ꯐꯤꯖꯣꯜꯁꯦ ꯁꯦꯠꯂꯦ, ꯀꯣꯛꯇ ꯕꯤꯅꯤ ꯂꯣꯜꯂꯒ ꯂꯩꯈꯠꯂꯦ, ꯖꯄꯥ ꯍꯥꯞꯄꯤ ꯀꯨꯂꯥꯞ ꯍꯥꯞꯄꯤ, ꯃꯁꯤꯗꯃꯨꯛ ꯁꯦꯠꯂꯦ ꯀꯨꯏꯅ ꯆꯍꯤ ꯃꯔꯤ ꯃꯉꯥ ꯁꯥꯟꯅꯩ, ꯃꯁꯥꯅ ꯔꯥꯁ ꯑꯗꯨꯗꯤ ꯐꯖꯕꯅꯤꯅ ꯏꯁꯩꯗꯨꯅꯗꯤ ꯄꯨꯛꯐꯗ ꯐꯖꯕꯅꯤꯅ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ꯉꯥ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ꯀꯐꯝꯅꯤ, ꯃꯥ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ꯇꯣꯝ ꯂꯥꯂꯤꯁꯥꯅꯤ, ꯃꯁꯤꯒꯤ ꯏꯁꯩꯁꯤꯁꯨ ꯌꯥꯝ ꯐꯖꯈ꯭ꯔꯦ, ꯑꯗꯨꯗ ꯁꯤ ꯑꯃꯨꯛ ꯁꯥꯟꯅꯕ ꯂꯣꯏꯔꯀꯥꯟꯗ ꯑꯃꯨꯛ ꯍꯥꯏꯔꯦ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ꯜꯁꯤꯕꯨ ꯏꯆꯥ ꯁꯥ ꯐꯖꯕ꯭ꯔꯅꯤ ꯃꯩꯇꯩ ꯃꯥꯟꯕ꯭ꯔꯅꯦ ꯍꯥꯏꯗꯨꯗ ꯃꯥꯟꯗꯦ ꯃꯥꯟ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ꯇꯩꯗꯤ ꯃꯥꯟꯗ꯭ꯔꯦ, ꯑꯣꯖꯥꯅ ꯅꯥꯕꯣꯟꯒꯤ ꯕ꯭ꯔꯖꯃꯥꯏ ꯁꯦꯠꯂꯦꯗꯅ ꯘꯒ꯭ꯔꯤꯁꯦ ꯍꯥꯏ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ꯃꯨꯛ ꯌꯦꯡꯁꯤꯔꯥ ꯍꯥꯏ,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ꯇꯧꯕꯤ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ꯅꯤ ꯅꯅꯥꯏ ꯑꯩꯈꯣꯏꯅ ꯏꯟꯖꯗꯣꯔꯤꯁꯦ, ꯅꯅꯥꯏ ꯑꯩꯈꯣꯏꯅ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 ꯍꯥꯏꯗ ꯑꯗꯨꯗꯤ ꯀꯔꯤ ꯁꯥꯔꯤ ꯑꯃꯨꯛ ꯁꯦꯠꯂꯁꯤ ꯍꯥꯏ, ꯑꯗꯨꯗꯤ ꯁꯥꯔꯤꯒ ꯀꯩꯅꯣꯁꯤꯒ ꯘꯒ꯭ꯔꯤꯒꯗꯤ ꯏꯀꯦ ꯑꯃꯨꯛ ꯈꯦꯠꯅꯗꯦꯗ ꯑꯩꯈꯣꯏ ꯄꯣꯠꯁꯦ ꯍꯥꯏꯗꯤ ꯁꯦꯠꯂꯣ ꯁꯦꯠꯂꯣ ꯐꯅꯤ ꯐꯅꯤ ꯑꯣꯖꯥ ꯁꯦꯠꯆꯔꯒꯦꯅ ꯁꯥꯔꯤꯒꯁꯨ ꯑꯩꯈꯣꯏ ꯂꯩꯔꯤꯌꯦ ꯃꯨꯀꯥꯒ, ꯁꯥꯔꯤꯒ ꯁꯦꯠꯂꯗꯅ ꯕꯦꯅꯤꯒ ꯂꯣꯜꯂꯗꯅ ꯇꯧꯔꯗꯅ ꯀꯣꯛꯁꯤꯗ ꯄꯨꯡꯈꯠꯂ ꯑꯩꯈꯣꯏꯒꯤ ꯐꯤꯗꯤ ꯃꯆꯥ ꯑꯃꯗꯤ ꯍꯥꯞꯄꯤꯌꯦ, ꯄꯣꯠꯁꯦ ꯊꯦꯠꯄ ꯌꯥꯅꯕ ꯍꯥꯏꯅ ꯐꯤ ꯑꯉꯥ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ꯔ ꯑꯃꯨꯛ ꯁꯥꯡꯕ ꯑꯃ ꯍꯥꯞꯄꯒ ꯑꯗꯨ ꯊꯦꯠꯂꯦ, ꯑꯗꯨꯗ ꯑꯃꯨꯛ ꯀꯨꯏꯅ ꯑꯃꯨꯛ ꯁꯥꯟꯅꯔꯦ, ꯀꯨꯏꯅ ꯁꯥꯟꯅꯔꯛꯄꯁꯤꯗ ꯁꯨꯝ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ꯇꯧꯔꯒ ꯑꯣꯖꯥꯅ ꯏꯆꯥ 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ꯕꯨ ꯑꯃꯨꯛ ꯍꯣꯡ ꯌꯦꯡꯉꯁꯤꯔꯥ ꯍꯥꯏ, ꯑꯗꯨ ꯑꯩꯈꯣꯏ ꯀꯩꯝꯇ ꯍꯥꯏꯗꯤ ꯑꯩꯈꯣꯏꯗꯤ ꯃꯧ ꯁꯥꯔꯤ ꯏꯃꯥꯈꯣꯏꯗꯤ ꯏꯃꯥꯈꯣꯏ ꯍꯥꯛꯇꯛꯇ ꯑꯣꯖꯥ ꯒꯨꯔꯨꯅ ꯇꯥꯛꯄꯤ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ꯀꯠꯇꯅꯒ ꯈꯨꯝꯖꯗꯤ ꯀꯤꯖꯩꯌꯦꯕ, ꯑꯣꯖꯥꯅ ꯅꯨꯡꯁꯤꯅꯁꯨ ꯂꯣꯏꯅꯕꯤꯔꯛꯄ ꯑꯗ ꯑꯣꯖꯥꯅ ꯍꯥꯏ ꯑꯗꯨꯗꯤ ꯏꯃꯥ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ꯁꯩ ꯁꯛꯄꯤ ꯁꯨꯇ꯭ꯔꯙꯥꯔꯤ ꯏꯃꯥꯕꯨ ꯅꯝꯕꯣꯟ ꯄꯤꯁꯛ ꯏꯕꯦꯅꯤ ꯏꯃꯥꯕꯨ ꯈꯦꯇ꯭ꯔꯤ ꯇꯣꯝꯕꯤ ꯍꯥꯏꯔꯤꯕ ꯃꯒꯨꯜ ꯂꯩꯕ ꯄꯣꯠꯁꯤꯡꯁꯤꯅ ꯃꯥꯡꯗ ꯂꯦꯞꯄꯒ ꯏꯃꯥꯍꯣꯏꯅ ꯇꯨꯡꯗ ꯏꯟꯖꯕꯗꯅꯤ, ꯑꯗꯨꯗ ꯑꯣꯖꯥꯅ ꯍꯥꯏ ꯉꯥꯏꯈꯣ ꯉꯥꯏꯈꯣ ꯍꯟꯗꯛꯀꯤꯁꯤꯗꯤ ꯁꯥꯔꯤ ꯇꯣꯛꯑꯁꯤ ꯑꯗꯨꯅ ꯀꯩꯗꯧꯁꯤꯒꯦ ꯍꯥꯏ, ꯑꯗ ꯑꯣꯖꯥꯁꯦ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ꯔꯝꯃꯒ ꯊꯨꯈ꯭ꯔꯦ, ꯑꯣꯖꯥꯅ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ꯠꯂꯣꯏꯁꯦ ꯂꯥꯛꯀꯗꯧꯔꯤꯕꯅꯤ, ꯑꯣꯖꯥꯒꯤ ꯁꯣꯔꯥꯠ ꯑꯁꯤ ꯏꯃꯥꯍꯣꯏ ꯁꯥꯔꯤ ꯁꯦꯠꯂꯤ, ꯑꯩꯗꯤ ꯏꯆꯥꯁꯤꯡ ꯅꯣꯏ ꯃꯌꯥꯝꯅ ꯗꯤꯕꯔꯥꯖꯁꯤꯅ ꯁꯣꯔꯥꯠꯇ ꯇꯧꯔꯛꯎꯀꯣ ꯍꯥꯏꯕꯤꯔꯝꯃꯦꯗꯅ, ꯑꯗꯨꯁꯨ ꯗꯤꯕꯔꯥꯖ ꯑꯅꯤ ꯁꯥꯅꯩ ꯁꯤ ꯀꯔꯥꯝ ꯃꯥꯛꯇꯣ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ꯏꯅꯥꯛꯁꯤꯗ ꯐꯤꯔꯣꯏ ꯑꯃ ꯑꯌꯨꯛꯀꯤꯁꯤꯗ ꯗꯤꯕꯔꯥꯖ ꯑꯃ ꯁꯥꯅꯩ, ꯃꯗꯨ ꯂꯣꯏꯐꯥꯠꯇ꯭ꯔꯦ, ꯂꯣꯏꯐꯥꯠꯇꯅ ꯄꯨꯁ꯭ꯄꯥꯟꯖꯂꯤ ꯇꯧꯔꯝꯗꯥꯏꯗ ꯑꯁꯣꯝꯗ ꯁꯣꯔꯥꯠꯇꯤ ꯄꯨꯡꯈꯥꯏꯗ ꯕꯥꯔꯣꯗ ꯍꯧꯅꯦꯗꯨꯅꯗꯤ ꯂꯣꯏꯗ꯭ꯔꯁꯨ ꯄꯨꯁ꯭ꯄꯥꯟꯖꯂꯤ ꯂꯣꯏꯗ꯭ꯔ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ꯅꯣꯡꯅ ꯑꯣꯖꯥꯒꯤ ꯁꯣꯔꯥꯠꯅꯤ ꯑꯩꯈꯣꯏ ꯌꯧꯖꯈ꯭ꯔꯒꯦ ꯃꯄꯨꯗ ꯍꯥꯏꯔꯝꯃꯒ ꯌꯥꯔꯦ ꯌꯥꯔꯦ ꯁꯣ ꯁꯣ ꯂꯣꯏꯗꯣꯔꯦꯅ, ꯑꯗꯨ ꯁꯥꯔꯤ ꯁꯦꯠꯂꯒ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ꯖꯥꯒꯤ ꯁꯣꯔꯥꯠꯇꯁꯨ ꯁꯥꯔꯤ ꯁꯦꯠꯂꯒ ꯑꯩꯈꯣꯏ ꯔꯥꯁ ꯁꯥꯅꯤ, ꯑꯁꯤꯒꯤ ꯃꯇꯨꯡ ꯈꯔ ꯂꯩꯔꯒ ꯑꯩꯒ ꯒꯨꯔꯨꯃꯌꯨꯝꯒꯤ ꯑꯩꯒ ꯏꯕꯣꯕꯤꯁꯛ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ꯎꯅꯔꯤꯕ ꯁꯨꯃꯥꯏꯅ ꯗꯤꯕ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ꯁꯦꯖ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ꯀꯤ ꯑꯍꯥꯟꯕ ꯋꯥꯔꯣꯜꯗ ꯃꯤꯁ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ꯅꯣꯂꯨꯛꯆ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ꯍꯥꯟ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ꯔꯨꯞꯄꯨꯁꯨ ꯑꯩꯍꯥꯛ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ꯏꯃꯥ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ꯕ ꯀꯅꯥ ꯂꯩꯇꯦ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ꯑꯃꯗꯤ ꯕꯣꯔꯤꯁ ꯕꯣꯕ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ꯁ ꯕꯣ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ꯁ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ꯑꯗꯨ ꯑꯜꯕꯥꯔꯠ ꯂꯩꯁꯦꯝꯕꯤ ꯑꯃꯗꯤ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ꯃꯅꯥꯛꯇ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ꯃꯥꯂꯦꯉꯥꯟꯕ, ꯊꯣꯏꯊꯣꯏꯕꯤ, ꯇꯨꯔꯦꯜ ꯋꯥꯡꯃꯗꯒꯤ ꯕꯤꯟꯗ꯭ꯌꯥꯔꯥꯅꯤ, ꯌꯥꯏꯐꯕꯤ, ꯂꯝꯉꯥꯟꯕ, ꯄ꯭ꯔꯚꯥꯃꯅꯤ, ꯂꯩ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ꯂꯪꯊꯕꯥꯜ ꯀꯨꯟꯖ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ꯁ꯭ꯔꯤꯁꯇꯤ ꯂꯧꯔꯦꯝꯕꯝ, ꯁꯔꯗꯥ ꯂꯧꯔꯦꯝꯕꯝ, ꯁꯤꯗꯥꯔꯊ ꯂꯧꯔꯦ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ꯊꯦꯡꯛ ꯌꯨ ꯍꯥꯏꯕ ꯋꯥꯍꯩ ꯑꯁꯤꯒ ꯂꯣꯏꯅꯅꯁꯨ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 ꯑꯍꯨꯝꯅ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ꯁꯅꯥꯗꯥꯂꯣꯏ꯫ ꯃꯔꯨꯞ ꯑꯍꯨ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ꯅꯤꯡꯉꯣꯜ ꯄꯨꯁꯄꯥ, ꯊꯣꯏꯕꯤ ꯄꯨꯔꯅꯤꯃꯥ, ꯁꯣꯏꯕꯝ ꯁꯨꯗꯝ, ꯑꯖꯤꯠ ꯄꯨꯊꯦꯝ, ꯂꯥꯡꯗꯨꯝꯗꯒꯤ ꯀꯥꯡꯉꯕꯝ ꯒꯣꯄꯦꯟꯗ꯭ꯔꯣ, ꯀꯩꯁꯥꯝꯄꯥꯠ ꯑꯍꯩꯕꯝ ꯂꯩꯀꯥꯏꯗꯒꯤ ꯀꯥꯡꯖꯝ ꯗꯦꯕꯦꯁ꯭ꯋ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ꯀꯣ, ꯏꯁꯩ ꯇꯥꯅꯕ ꯈꯧꯔꯥꯡꯅ ꯉꯥꯏꯔꯤꯌꯦ ꯍꯥꯏꯕ ꯋꯥꯍꯩꯁꯨ ꯄꯟ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ꯆꯤ ꯀꯔ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ꯠ ꯐꯣꯔ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ꯅꯥꯛꯇꯒꯤ ꯍꯤꯖꯝ ꯑꯖꯦ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ꯅ ꯆꯨꯝꯂꯦ ꯅꯨꯖꯥ ꯑꯣꯏꯕꯤꯒꯤ ꯑꯁꯦꯡꯕ ꯁꯪꯒꯥꯏꯗꯤ ꯄꯥꯈꯪ ꯃꯥꯒꯤ ꯃꯁꯥꯏꯒꯣꯅꯤ ꯍꯥꯏꯅꯩ ꯄꯥꯝꯃꯨꯕ ꯃꯥꯕꯨ ꯉꯥꯏꯅ ꯉꯥꯏꯅ ꯂꯩꯔꯥꯡ ꯅꯥꯆꯣꯝ ꯁꯦꯝꯕꯁꯨ ꯂꯩꯔꯥꯡ ꯂꯩꯈꯜ ꯁꯨꯖꯤꯜꯂꯛꯂꯦ ꯀꯩꯗꯧꯉꯩ ꯄꯨꯕꯤꯒꯅꯤ ꯄꯥꯈꯪ ꯅꯪꯒꯤ ꯅꯔꯥꯜ ꯌꯥꯏ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 ꯈꯣ ꯇꯥꯛꯀꯤ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ꯒ꯭ꯔꯥꯖꯤꯗ ꯋꯥꯔꯤ ꯋꯥꯇꯥꯏ꯫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ꯁꯍꯖ ꯌꯣꯒ ꯗ ꯁꯤꯝꯄꯜ ꯄꯥꯔꯠ ꯇꯨ ꯏꯅꯔ ꯄꯤꯁ ꯑꯦꯟ ꯃꯦꯟꯇꯦꯜ ꯋꯦꯜ ꯕꯤꯡ ꯍꯥꯏꯕꯁꯤꯗ ꯄꯤ ꯑꯩꯁ ꯏꯕꯣꯝꯁꯥ ꯁꯤꯡ ꯔꯤꯇꯤꯌꯔ ꯖꯤ ꯑꯦꯝ ꯅꯦꯞꯀꯣ ꯑꯦꯟ ꯄ꯭ꯔꯦꯛꯇꯤꯁꯤꯡ ꯁꯍꯖ ꯌꯣꯒꯤ ꯉꯥ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ꯎꯟꯅꯕꯤꯒꯗꯕ ꯀꯛꯆꯤꯡ ꯇꯥꯕꯝ ꯔꯤꯇꯦꯁ ꯁꯔꯃ

0: ꯊ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ꯅ ꯑꯩꯉꯣꯟꯗꯗꯤ ꯐꯣ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 ꯏꯃꯥꯗꯗꯤ ꯄꯥꯎ ꯍꯥꯏꯔꯛꯇꯕ꯭ꯔꯥ ꯁꯣꯝꯗ
1: ꯍꯣꯏ ꯍꯣꯏ ꯁꯣꯝꯗꯁꯨꯅꯦ ꯍꯥꯏꯔꯛꯏ ꯑꯗꯨꯉꯥꯏꯀꯣ ꯀꯩꯅꯣꯅꯤ ꯅꯪꯅ ꯂꯨꯍꯣꯡꯕꯕꯨ ꯈꯪꯂꯥ ꯈꯪꯖꯤꯟꯗꯧꯅ ꯍꯥ ꯑꯩꯈꯣꯏꯒꯤ ꯃꯤꯁꯨ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ꯍꯦꯛꯇ ꯇꯧꯔꯛꯏꯁꯤꯕꯨ ꯀꯔꯤꯅꯣꯅꯤ
0: ꯍꯦꯔꯥ ꯇꯥꯃꯣꯁꯨ ꯌꯨꯝ ꯊꯣꯔꯛꯄ ꯊꯦꯡꯊꯔꯛꯀꯅꯤ ꯑꯗꯩ ꯑꯩꯈꯣꯏ ꯁꯥꯇꯣꯝꯕꯁꯨ ꯆꯤꯡꯗ ꯇꯨꯔ ꯆꯠꯈꯤ ꯑꯗꯨꯗ ꯑꯥꯗ ꯑꯩꯅ ꯂꯩꯔꯤꯕ ꯌꯨꯝꯕꯨꯗꯣ ꯑꯩꯅ ꯀꯀꯥ ꯀꯀꯥ ꯀꯧꯋꯦꯕ ꯃꯥꯅ ꯑꯍꯟ ꯁꯥꯕꯤꯔꯒ ꯑ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ꯇꯧꯅꯔꯤꯕ ꯏꯟꯀꯝꯒ ꯆꯥꯟꯅꯗꯅ ꯂꯨꯍꯣꯡꯕꯗ ꯃꯁꯤꯗ ꯗꯨꯝ ꯗꯥꯝ ꯇꯧꯔꯤ ꯃꯑꯣꯡꯁꯤ ꯑꯩ ꯃꯁꯤ ꯇꯜꯂꯦꯕ ꯑꯗꯨ ꯑꯗꯨꯝ ꯐꯠꯂꯥꯎꯅ ꯁꯝꯖꯜꯂꯒ ꯀꯣꯔꯠ ꯃꯦꯔꯦꯖ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ꯒ ꯂꯥꯛꯄꯅꯤ ꯀꯩꯗꯧꯔꯒꯦ
1: ꯅꯪꯒꯤ ꯂꯨꯍꯣꯡꯕꯒꯤ ꯁꯦꯟ ꯋꯥꯠꯇꯦꯅ ꯍꯥ ꯅꯪ ꯇꯥꯃꯣꯁꯨ ꯊꯕꯛ ꯇꯧꯔꯤ ꯅꯅꯥꯎ ꯑꯇꯣꯝꯕꯁꯨ ꯊꯕꯛ ꯇꯧꯔꯤ ꯑꯩꯒꯤꯁꯨ ꯄꯦꯟꯁꯤꯟ ꯈꯔ ꯈꯔ ꯐꯪꯕꯗꯣ ꯇꯨꯡꯁꯤꯟꯗꯅ ꯌꯥꯝꯃꯦꯅ
0: ꯅꯠꯇꯦ ꯏꯃꯥ ꯄꯩꯁꯥꯒꯤ ꯋꯥ ꯅꯠꯇꯦ ꯄꯩꯁꯥ ꯂꯩꯇꯦ ꯍꯥꯏꯕꯒꯤ ꯅꯠꯇꯦꯕ ꯑꯩꯒꯤ ꯂꯨꯍꯣꯡꯕꯒꯤꯕꯨꯗꯤ ꯑꯩꯅ ꯊꯥꯒꯤ ꯈꯔ ꯈꯔ ꯇꯨꯡꯁꯤꯟꯖꯔꯤꯕꯁꯤꯅ ꯏꯃꯥꯍꯣꯏ ꯇꯥꯃꯣꯍꯣꯏꯗꯃꯣ ꯍꯥꯏꯗ꯭ꯔꯁꯨ ꯑꯗꯨꯝ ꯀꯣꯟꯅꯒꯗꯕ ꯄꯣꯠꯅꯤꯗ
1: ꯑꯗꯣ ꯀꯩꯗꯧꯔꯕ
0: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ꯇꯧꯔꯤꯁꯤꯃꯛꯇꯕ ꯑꯣꯏꯕ ꯀꯅꯥ ꯏꯅꯥ ꯈꯨꯟꯕ ꯁꯦꯟ ꯄꯥꯏꯕ ꯈꯔꯒꯤ ꯃꯇꯧ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ꯇ ꯂꯥꯏꯔꯁꯤꯡꯗꯤ ꯌꯨꯝ ꯄꯥꯟꯗꯕ ꯏꯀꯥꯏꯅꯔꯤ ꯀꯩꯅꯣ ꯂꯧꯋꯤꯡ ꯈꯣꯟ ꯌꯣꯜꯂꯒ ꯂꯨꯍꯣꯡꯕ ꯌꯥꯎꯅꯔꯦ ꯁꯨꯃꯥꯏꯅ ꯁꯨꯝ ꯇꯧꯔꯗꯤ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 ꯃꯑꯣꯡ ꯑꯃ ꯆꯥꯔ ꯑꯔꯣꯏꯅ ꯈꯟꯕꯩ ꯋꯥꯅꯦꯃꯤ ꯏꯃꯥ
1: ꯍꯣꯏꯅꯦ ꯆꯨꯝꯃꯤꯅꯦ ꯏꯆꯥꯅ ꯍꯥꯏꯕꯗꯨꯕꯨꯗꯤ
0: ꯑꯗꯨꯏ ꯋꯥꯅꯦꯕ
1: ꯑꯩꯇꯅ ꯅꯌꯥꯝꯕꯁꯨ ꯅꯅꯥꯎꯁꯨ ꯆꯥꯎꯅ ꯍꯣꯡꯈꯤꯕꯗꯨꯗ ꯅꯪꯒꯤꯁꯨ ꯆꯥꯎꯅ ꯍꯣꯡꯅꯤꯡꯗꯨꯅ ꯍꯥꯏꯕꯅꯤ ꯏꯆꯥꯅ ꯈꯜꯂꯤꯕ ꯋꯥꯈꯜ ꯑꯗꯨꯒꯨꯝ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ꯅꯔꯕꯗꯤ ꯐꯗꯧꯕ ꯐꯔꯦ ꯐꯔꯦ ꯉꯥꯏꯀꯣ ꯏꯃꯧꯒꯤꯗꯤ ꯑꯍꯜ ꯂꯃꯟ ꯁꯨꯔꯤꯗꯅ ꯃꯆꯤꯟ ꯃꯅꯥꯎꯅ ꯀꯌꯥꯅꯣ
0: ꯃꯥꯒꯤ ꯃꯊꯛꯇ ꯃꯕꯨꯡ ꯑꯃ ꯑꯗꯒꯤ ꯃꯈꯥꯗ ꯃꯄꯥ ꯑꯃꯒ ꯂꯩ ꯃꯣꯏ ꯑꯍꯨꯝꯅꯤ ꯏꯃꯥꯗꯨꯗꯤ ꯂꯩꯈꯤꯗꯕ ꯈꯔ ꯀꯨꯏꯔ ꯃꯥꯜꯂꯦ ꯄꯥꯕꯨꯡꯗꯤ ꯂꯩꯔꯤ
1: ꯉꯥꯏꯀꯣ ꯅꯪꯒꯤ ꯊꯕꯛꯅ ꯀꯔꯝ ꯇꯧꯗꯣꯔꯤꯕ
0: ꯀꯩꯅꯣꯅꯤ ꯏꯃꯥ ꯑꯩꯒꯤ ꯊꯕꯛꯀꯤꯁꯦ ꯑꯩꯈꯣꯏ ꯀꯝꯄꯅꯤꯒꯤ ꯕ꯭ꯔꯥꯟꯁ ꯑꯃ ꯏꯝꯐꯥꯜꯗ ꯍꯥꯡꯗꯣꯔꯤꯕ ꯑꯗ ꯑꯗꯣ ꯍꯥꯡꯕ ꯂꯣꯏꯗ꯭ꯔꯤꯐꯥꯎꯗꯤ ꯑꯩ ꯃꯇꯝ ꯈꯔ ꯁꯤꯗ ꯂꯩꯔꯒ ꯑꯩꯒꯤ ꯄꯣꯁꯇꯤꯡꯒꯤ ꯑꯣꯏꯅꯗꯤ ꯗꯦꯜꯂꯤꯗ ꯇꯥꯒꯗꯝꯅꯤ
1: ꯑꯣ ꯃꯇꯝ ꯈꯔꯗꯤ ꯅꯪ ꯁꯤꯗ ꯂꯩ ꯇꯥꯔꯤꯅꯦ
0: ꯕ꯭ꯔꯥꯟꯁ ꯍꯥꯡꯕ ꯍꯥꯏꯁꯦ ꯑꯩ ꯊꯥ ꯑꯃ ꯃꯈꯥꯏ ꯑꯅꯤꯒꯨꯝꯕꯗꯤ
1: ꯑꯦ ꯌꯥꯝ ꯐꯔꯦ ꯌꯥꯝ ꯐ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ꯄꯣꯊꯥꯖꯔꯨꯔꯣ ꯋꯥꯔꯝꯃꯅꯤ ꯆꯥ
0: ꯌꯥꯅꯤ

0: ꯆꯦꯝꯃ ꯌꯥꯏꯃꯥ, ꯑꯩꯈꯣꯏꯒꯤ ꯁꯣꯝꯒ ꯅꯈꯣꯏꯒꯤ ꯑꯁꯣꯝꯒ ꯀꯔꯤ ꯀꯔꯤꯗ ꯈꯦꯟꯅꯕ ꯂꯩꯒꯦ? ꯑꯩꯈꯣꯏꯒꯤ ꯁ꯭ꯋꯥꯏꯁꯤꯕꯨ ꯍꯩꯅꯗ꯭ꯔꯕ꯭ꯔꯣ?
1: ꯈꯦꯟꯅꯕ ꯈꯔꯗꯤ ꯂꯩ, ꯑꯗꯨꯕꯨ ꯑꯩꯗꯤ ꯍꯩꯅꯩꯗ, ꯊꯣꯏꯅ ꯑꯅꯧꯕ ꯑꯣꯏꯅ ꯊꯣꯛꯇꯦꯕ.
2: ꯀꯔꯤ ꯀꯔꯤꯗ ꯈꯦꯟꯅꯩꯅ ꯑꯣꯏꯕꯤꯃꯥ?
1: ꯑꯩꯈꯣꯏ ꯑꯁꯣꯝꯗꯅ ꯒꯧꯔꯤꯌꯥꯁꯦ ꯈꯔ ꯍꯦꯟꯅ ꯀꯟꯅꯔꯤ, ꯑꯌꯨꯛ ꯆꯥ ꯊꯛꯄꯗꯒꯤ ꯍꯧꯅ ꯏꯔꯨꯃꯥꯏ ꯊꯥꯖꯗ꯭ꯔꯗꯤ ꯇꯧꯅꯗꯤ.
0: ꯑꯇꯩꯗꯤ ꯀꯔꯤ ꯀꯔꯤꯗ ꯈꯦꯠꯅꯒꯦ?
1: ꯃꯅꯨꯡ ꯆꯪꯂꯨꯔꯕꯗꯤ ꯏꯔꯨ ꯖꯊꯣꯛꯄꯒꯤ ꯆꯠꯅꯕꯤꯁꯤꯃ ꯀꯟꯅ ꯂꯩꯔꯤ, ꯁꯣꯝꯗꯗꯤ ꯑꯗꯨꯛ ꯍꯛꯆꯤꯟꯅꯗꯕꯒꯨꯝ ꯇꯧꯋꯤꯗꯅ.
2: ꯆꯥꯕꯒꯤꯗꯤ ꯀꯔꯤꯗ ꯈꯦꯠꯅꯩꯅꯣ?
1: ꯏꯆꯦꯃ, ꯋꯥ ꯅꯠꯇꯅ ꯑꯇꯩ ꯁꯥꯌꯦꯟ ꯏꯃꯨꯡꯗ ꯀꯌꯥ ꯊꯣꯡꯅꯗ꯭ꯔꯤ, ꯑꯍꯜ ꯂꯩꯕ ꯏꯃꯨꯡꯁꯤꯡꯗ ꯆꯅꯝ ꯇꯤꯜꯍꯧ ꯀꯌꯥ ꯁꯤꯖꯤꯟꯅꯗ꯭ꯔꯤ, ꯃꯔꯣꯏꯅ ꯀꯨꯞꯄꯤꯅ ꯑꯌꯥꯝꯕ ꯁꯤꯖꯤꯟꯅꯩ.
0: ꯑꯁ, ꯑꯗꯨꯗꯤ ꯏꯆꯦꯃ ꯌꯥꯏꯃ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ꯒꯤ ꯌꯦꯟꯁꯥꯡ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ꯍꯩꯅꯔꯝꯃꯣꯏꯗ?
1: ꯑꯩꯉꯣꯟꯗꯗꯤ ꯊꯣꯏꯗꯣꯛꯅꯂꯨꯗꯦꯗ, ꯑꯩꯗꯤ ꯑꯗꯨꯝ ꯍꯩꯅꯩ.
3: ꯍꯩ, ꯉꯔꯥꯡꯒꯤ ꯅꯅꯦ ꯈꯣꯝꯕꯤ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ꯗꯨꯒꯤ ꯑꯍꯣꯡ ꯄꯣꯠꯇꯨꯗꯤ ꯏꯁ ꯌꯥꯝꯈ꯭ꯔꯦ ꯌꯥꯝꯈ꯭ꯔꯦ, ꯀꯤꯕꯨ ꯀꯤꯔꯦꯅ ꯍꯩꯕꯦꯝ ꯁꯥ, ꯑꯍꯣꯡ ꯄꯣꯠꯀꯤ ꯂꯝꯖꯦꯜ ꯑꯣꯏꯅ ꯇꯧꯅꯔꯤ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ꯂꯨꯍꯣꯡꯕꯁꯤꯗꯤ.
2: ꯍꯣꯏ ꯏꯃꯥꯏꯄꯦꯝꯃ ꯏꯃꯥꯏꯄꯦꯝꯃ,
3: ꯂꯩꯕꯥꯛꯁꯦ ꯃꯥꯡ ꯇꯥꯔꯦ, ꯂꯩꯇ ꯂꯥꯏꯔꯗꯤ ꯌꯨꯝ ꯄꯥꯝꯕ ꯂꯨꯍꯣꯡꯕ ꯉꯝꯅꯔꯣꯏꯗꯧꯔꯤꯅꯦ. ꯍꯩ, ꯅꯣꯏꯕꯨ ꯀꯔꯤ ꯀꯔꯤ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ꯃꯤꯕꯅꯣꯅꯦ?
2: ꯏꯃꯥ, ꯏꯅꯥꯎ ꯌꯥꯏꯃ ꯍꯣꯏꯔꯣꯝꯒ ꯑꯩꯈꯣꯏ ꯁꯣꯝꯒ ꯀꯔꯤ ꯀꯔꯤꯗ ꯈꯦꯠꯅꯕ ꯂꯩꯒꯦꯅ ꯍꯪꯅꯔꯝꯕꯅꯦ ꯏꯃꯥ.
3: ꯐꯩ ꯐꯩ, ꯈꯔꯗꯤ ꯈꯦꯠꯅꯕ ꯂꯩꯔꯝꯒ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ꯐꯥꯎꯕ ꯂꯩꯔ ꯑꯃ ꯁꯩꯁ ꯑꯃ ꯍꯥꯏꯅꯔꯝꯃꯤꯕꯅꯤꯗꯣ. ꯏꯁ, ꯐꯖꯈ꯭ꯔꯦꯗ, ꯅꯪ ꯉꯥꯁꯤꯗꯤ ꯀꯤꯂꯣ ꯀꯌꯥꯅꯣ?
4: ꯏꯃꯥ, ꯀꯤꯂꯣ ꯑꯍꯨꯝ ꯈꯔ ꯍꯦꯜꯂꯤ, ꯑꯩꯈꯣꯏ ꯃꯈꯩ ꯀꯣꯟꯅꯔꯣꯏꯗ꯭ꯔꯥ ꯏꯃꯥ?
3: ꯀꯣꯟꯅꯔꯅꯤ, ꯆꯥꯎꯔꯦ ꯆꯥꯎꯔꯦ, ꯐꯖꯔꯦ.
4: ꯏꯇꯩꯃ ꯌꯥꯏꯃ, ꯑꯩꯈꯣꯏ ꯑꯁꯣꯝꯗꯗꯤ ꯆꯔꯥ ꯑꯅꯤꯕꯨ ꯆꯥꯅꯔꯅꯤꯗ.
2: ꯍꯩ, ꯑꯉꯥꯎꯕꯁꯤꯗꯤ ꯁꯤꯕꯨ ꯍꯥꯏꯅꯩꯗꯅ ꯍꯥꯏꯔꯤꯁꯤꯕꯨ.
1: ꯑꯆꯨꯝꯕꯅꯤ ꯏꯆꯦꯃ, ꯏꯅꯥꯎ ꯁꯅꯥ ꯇꯣꯝꯕ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ꯑꯁꯣꯝꯗꯗꯤ ꯉꯥ ꯌꯥꯝ ꯆꯥꯕꯁꯦ ꯀꯌꯥ ꯇꯧꯅꯗꯦ, ꯃꯤ ꯃ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ꯡ ꯈꯔ ꯀꯛꯂꯒ ꯃꯗꯨ ꯊꯣꯡꯂꯒ ꯆꯥꯒꯅꯤ. ꯃ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ꯃꯤꯁꯤꯡ ꯑꯁꯤꯗ ꯑꯅꯤꯔꯛꯇꯤ ꯆꯥꯅꯔꯅꯤꯌꯦ.
3: ꯐꯩ ꯐꯩ, ꯑꯗꯨꯁꯨ.
4: ꯑꯗꯨꯒ ꯏꯇꯩꯃ ꯌꯥꯏꯃꯧ, ꯁꯔꯦꯡꯗꯤ ꯑꯩꯈꯣꯏꯁꯤꯗ ꯑꯇꯥꯎꯕ ꯀꯌꯥ ꯆꯥꯅꯗꯦ, ꯑꯇꯣꯏꯕ ꯑꯣꯏꯅ ꯆꯥꯅꯩꯌꯦ, ꯍꯩꯅꯒꯗ꯭ꯔꯣ?
1: ꯑꯩꯗꯤ ꯍꯩꯅꯔꯦꯗ, ꯒꯨꯍꯥꯇꯤꯗ ꯁꯔꯦꯡ ꯑꯇꯣꯏꯕ ꯊꯣꯡꯕ ꯍꯣꯇꯦꯜꯗ ꯐꯪꯕꯗꯨꯗ ꯍꯥꯎꯕ꯭ꯔ ꯌꯦꯡꯁꯤ ꯍꯥꯏꯗꯨꯅ ꯆꯥꯔꯨꯕꯗ ꯍꯥꯎꯔꯝꯕꯗꯒꯤ ꯑꯗꯨꯝ ꯍꯩꯅꯈ꯭ꯔꯦ.
3: ꯐꯔꯦ ꯐꯔꯦ, ꯍꯩꯅꯔꯕꯗꯤ ꯂꯦꯝꯕꯤꯇꯣ, ꯑꯩ ꯁꯔꯦꯡꯁꯦ ꯍꯥꯎꯅ ꯊꯣꯡꯗꯣ ꯍꯣꯏ ꯃꯧꯁꯤꯗꯤ.
0: ꯐꯅꯤꯃꯥ, ꯑꯩ ꯊꯣꯡꯖꯔꯨꯈꯤꯒꯦ.

ꯑꯩꯗꯤ ꯆꯠ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ꯟꯗꯦꯁ꯭ꯋꯔꯤꯅ ꯁꯛꯄ,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ꯒꯣꯄꯤ ꯑꯃꯗꯤ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1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ꯗꯥꯛꯐꯝ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ꯐꯥꯎ ꯑꯃꯗꯤ ꯕꯤꯗ꯭ꯌꯥꯔꯥ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ꯃꯣꯜ ꯐꯤꯕꯧꯒꯤ ꯃꯌꯦꯛꯇ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ꯖꯧꯕꯜꯒꯤ ꯄꯨꯟꯁꯤꯗ ꯀꯅꯥꯒꯤ ꯊꯝꯃꯣꯏꯅꯕꯨ ꯊꯤꯡꯕ ꯉꯝꯒꯅꯤ, ꯕꯁꯟꯇ ꯔꯤꯇꯨꯒꯤ ꯏꯆꯦꯜꯕꯨ ꯌꯦꯡꯂꯨ ꯌꯦꯡꯂꯨ ꯈꯨꯗꯤꯡ ꯏꯐꯥꯗ ꯐꯖꯕ ꯏꯅꯨꯡꯇ ꯅꯨꯡꯁꯤꯕ ꯐꯥꯎꯕ ꯑꯁꯤꯕꯨ ꯅꯠꯇꯕꯔꯅꯤ ꯃꯔꯩ ꯀꯟꯕꯤ ꯕꯁꯟꯇ ꯃꯥꯒꯤ ꯁꯥꯐꯨ꯫

0: ꯇꯥꯕꯤꯔꯦ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ꯗ ꯖꯥꯡꯕꯩ ꯗꯥꯔꯊꯣꯠ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ꯂꯝꯀꯥꯡ ꯅꯥꯠꯀꯤ ꯑꯣꯏꯕ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ꯌꯥꯡꯃꯥꯏꯒꯤ ꯊꯧꯔꯝ
1: ꯇꯨꯕꯥꯝ ꯇꯥꯝ ꯇꯥꯝ ꯂꯝ ꯁꯨꯅ꯭ꯌꯨ ꯂꯤꯌꯥꯡꯃꯥꯏ ꯑꯥꯀꯥꯁꯕꯥꯅꯤ ꯇꯤꯡꯈꯥꯏ ꯆꯝꯄꯥꯎ ꯏꯪꯀꯤꯡ ꯖꯤꯕꯃꯥꯏ ꯃꯤꯊ꯭ꯌꯨ ꯇꯨꯗꯣꯟ ꯋꯤꯕꯣ ꯅꯦꯟ ꯏꯅ ꯂꯤꯒꯨ ꯀꯤꯖꯤ ꯄꯨꯏ ꯁꯤꯊꯨꯏ ꯂꯨꯅ꯭ꯌꯨ ꯃꯥꯏꯌꯦ ꯊꯥꯏꯅꯥꯏ ꯒꯨ ꯇꯦꯟ ꯔꯥꯡ ꯍꯥꯏ ꯇꯠꯀꯤ ꯔꯀꯝ ꯁꯨꯈꯦ ꯊꯥꯏꯅꯥꯏ ꯒꯨ ꯇꯦꯟ ꯔꯥꯡ ꯒ ꯏꯪꯀꯤꯡ ꯋꯤꯕꯣ ꯂꯨꯏ ꯃꯥꯛꯁꯥꯏ ꯗ꯭ꯔꯃꯥ ꯍꯥꯏ ꯏꯪꯀꯤꯡ ꯆꯝꯈꯥꯏ ꯁꯨꯅꯦ ꯔꯥꯏꯕꯨꯒ ꯆꯨꯟꯀꯤꯝ ꯂꯨ ꯅꯥꯏ ꯄꯀꯥꯡ ꯃꯅ꯭ꯌꯨ ꯈꯨꯡꯄꯥꯠ ꯈꯥꯏꯃꯤꯕꯣ ꯗ꯭ꯔꯃꯥ ꯄꯄꯨꯏ ꯇꯨꯅꯨ ꯅꯥꯏ ꯄꯅꯥ ꯆꯨꯕꯣ ꯗ꯭ꯔꯃꯥ ꯍꯥꯏ ꯏꯪꯀꯤꯡ ꯆꯝꯈꯥꯏ ꯔꯥꯏꯈꯦ
2: ꯍꯨꯇꯝꯕꯣ ꯍꯨꯇꯝꯕꯣ ꯅꯥ ꯗꯤꯂꯥꯟ ꯇꯥꯐꯝ ꯂꯨꯆꯤꯌꯥ ꯍꯨꯇꯝꯕꯣ
3: ꯍꯥ ꯑꯣꯄꯨꯌꯣ
2: ꯍꯜꯂꯣ ꯋꯥꯔꯥꯏꯂꯣ
3: ꯑꯦ ꯋꯥꯅꯦ
2: ꯅꯪ ꯗꯦ ꯀꯃꯝ ꯂꯣꯁꯤꯂꯥ
3: ꯋꯥ ꯀꯃꯒꯦ ꯄꯨꯌꯣ ꯂꯝ ꯀꯤꯄꯥꯏ ꯕꯣꯏ
2: ꯋꯥ ꯀꯃꯥꯅꯦ ꯁꯤꯆꯨꯟ ꯅꯦꯟ ꯇꯧꯖꯤꯡ ꯇꯧꯖꯤꯡ ꯗꯤꯒꯣ ꯇꯤꯌꯨ ꯂꯣꯡ ꯔꯥ ꯅꯪ ꯃꯨꯀꯦ ꯖꯣꯏꯅꯣ ꯆꯨꯂꯨ ꯗꯤ ꯃꯦꯃꯥꯅꯦ
3: ꯁꯣꯏꯅꯥꯏ ꯑꯀꯥꯃꯥꯏ ꯇꯨꯡꯂꯤ ꯍꯣꯠ ꯃꯣꯠ ꯈꯦꯇꯤꯕ ꯃꯦꯁꯤ ꯀꯥꯇꯔꯕꯣꯏ ꯄꯨꯌꯣ
2: ꯁꯤꯆꯨ ꯀꯔꯝ ꯔꯀꯝꯁꯨ ꯅꯪ ꯅꯔꯣꯏꯅ ꯆꯨꯂꯨ ꯃꯦꯗꯤ ꯆꯤꯡꯉꯛ ꯀꯥꯟ ꯀꯤꯡ ꯀ꯭ꯌꯨꯂꯣ ꯂꯥꯔꯥꯏ ꯊꯥꯏꯅ ꯍꯅꯥ ꯇꯨꯁꯤꯌꯥ ꯀꯥꯝ ꯔꯣꯡꯒ ꯃꯉꯝ ꯖꯇꯦ ꯆꯨꯗꯣ ꯂꯥꯔ ꯀꯝ ꯈꯥꯏꯕ꯭ꯔꯕꯣ ꯖꯥꯕꯥ ꯅꯥꯏ ꯇꯦ ꯗꯣꯝ ꯇꯃꯟ ꯈꯥꯏꯕ꯭ꯔꯕꯣ ꯊꯥ ꯇꯦ ꯗꯣꯝ ꯗꯣ ꯍꯥꯏꯕ ꯋꯥ ꯍꯣꯏꯂꯣ ꯃꯦꯁꯨ
3: ꯑꯦ ꯇꯂꯣꯅꯦ
2: ꯇꯁꯨ ꯋꯥꯂꯝ ꯖꯤꯅꯣ
3: ꯌꯣ ꯄꯨꯌꯣ ꯄꯨꯌꯣ ꯎꯖꯨꯋꯦ

ꯄꯤ ꯃꯣꯗꯦꯜꯗꯤ ꯂꯨꯄꯥ ꯀ꯭ꯔꯣꯔ ꯃꯇꯤ ꯃꯈꯥꯏ ꯆꯪꯗ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ꯝꯒꯥ ꯈꯥꯃꯤꯅ ꯇꯦꯛꯅꯣꯂꯣꯖꯤ ꯋꯤ ꯈꯪꯉꯆꯣꯟꯅ ꯁꯦ
nge tuwi paper gathum re examination salushitra da national testing agency na vaushok mi hairakala union personal public grievances and pensions with state minister dr jitendra singh na achu new delhi national anubhav award 2026 yaumi haira achu pau hi heinanga changhaira pau bi hi akashvani phalu ina chiho khamina

ꯁꯤꯗꯕꯤ ꯉꯁꯤ ꯀꯧꯕ ꯀꯣꯔꯧꯗ ꯄꯥꯏ ꯃꯁꯤ ꯂꯩ ꯂꯣꯝꯕ ꯅꯗꯥꯏꯔꯦꯝ ꯇꯌꯨꯝ ꯋꯥꯡꯃꯅ ꯏꯃꯥ 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ꯡ ꯀꯣꯛ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ꯊꯥꯡ ꯀꯣꯛꯅ ꯇꯧꯅꯔꯝꯕ ꯄꯥꯔꯝꯆꯠ ꯄꯨꯔꯝꯆꯠ ꯑꯆꯦꯠꯄ ꯏꯃꯣꯏꯅꯨ ꯑꯍꯣꯡ ꯑꯆꯥꯎꯕꯤ ꯅꯪ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ꯡꯖꯩ ꯅꯗꯥꯏꯔꯦꯝ ꯋꯥꯛꯃꯅ ꯈꯪꯗꯕ ꯃꯃꯤ ꯇꯝ ꯎꯗꯕꯅ ꯃꯄꯥ ꯂꯥꯡꯗꯨꯅ ꯂꯥꯆꯕ ꯂꯅ ꯊꯣꯡꯕꯨ ꯊꯤꯡ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ꯗ ꯂꯦꯡ

0: ꯌꯨꯝꯅꯥꯝ ꯕꯤꯗ꯭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ꯏꯃꯣꯏꯅꯨ ꯁꯩꯊꯥ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ꯝꯃ꯫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ꯆꯦꯕꯦꯝꯃ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ꯞꯇꯨ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ꯏꯜ ꯁꯥꯏꯟꯁ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ꯀ ꯅꯧꯐꯥ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ꯑꯍꯣꯏ
0: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ꯝꯃ꯫
1: ꯇꯥꯃꯤꯟꯅꯁꯤ ꯏꯕꯨꯡꯉꯣ꯫
0: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ꯀꯖ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ꯎꯅꯖꯔꯤꯕ ꯑꯁꯤ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ꯁꯣꯏꯜ ꯁꯥꯏꯟꯁ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ꯀ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 ꯕꯨ ꯀꯖ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ꯀꯔꯝ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ꯃꯁꯤ ꯃꯈꯜ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ꯍꯥꯏꯖ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 ꯄꯥꯝꯕꯤ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ꯖꯤ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 ꯁꯥ ꯑꯣꯏꯕ ꯌꯥꯏ, ꯃꯈꯣꯏꯁꯤ ꯑꯍꯤꯡꯕ ꯖꯤꯕꯗꯒꯤ ꯑꯣꯟꯊꯣ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ꯍꯤꯡꯕ ꯖꯤꯕꯁꯤꯡꯅ ꯄꯨꯊꯣꯔꯛꯄ ꯃꯆꯜ, ꯍꯥꯏꯗꯤ ꯃꯥꯒꯤ ꯕꯥꯏ ꯄ꯭ꯔꯗꯛ ꯃꯥꯅ ꯄꯨꯊꯣꯔꯛꯄ ꯄꯣꯠ ꯆꯩꯁꯤꯡꯁꯤꯗꯒꯤ ꯁꯥꯔꯒ ꯄꯨꯊꯣꯛꯄ ꯑꯗꯨꯒꯨꯝꯂꯕ ꯄꯥꯝꯕꯤꯁꯤꯡ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ꯆꯜ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ꯌꯥꯎꯔꯕ ꯄꯣꯠ ꯑꯁꯤꯕꯨ ꯑꯩꯈꯣꯏ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ꯅ ꯈꯪꯅꯒꯅꯤ, ꯑꯗꯨꯒ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ꯆꯥꯎꯔꯥꯛꯅ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ꯀꯣ,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ꯕꯜꯀꯤ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ꯀꯧꯋꯤꯀꯣ, ꯕꯜꯀꯤ ꯍꯥꯏꯕꯗꯤ ꯃꯣꯏꯁꯦ ꯕꯜꯛ ꯍꯥꯏꯕꯗꯤ ꯌꯥꯝ ꯌꯥꯝꯕ ꯍꯥꯏꯕꯅꯤ, ꯌꯥꯝꯅ ꯍꯥꯞꯇ꯭ꯔꯒꯗꯤ ꯏꯀꯥꯟ ꯀꯥꯟꯅꯗ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ꯈꯣꯏꯗ ꯌꯥ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ꯃꯆꯜ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ꯗ ꯌꯥꯎꯔꯤꯕ ꯆꯥꯡꯁꯤ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ꯊꯅ ꯌꯥꯎꯋꯦꯕꯀꯣ, ꯃꯁꯤ ꯌꯥꯎ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ꯈꯣꯏꯁꯤ ꯌꯥꯝꯅ ꯍꯥꯞꯇ꯭ꯔꯒꯗꯤ ꯄꯥꯝꯕꯤꯅ ꯃꯆꯜꯁꯤ ꯐꯪꯕ ꯋꯥ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ꯑꯣꯔꯒꯥꯅꯤꯛ ꯕꯜꯀꯤ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 ꯀꯧꯋꯤ,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ꯃꯝ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ꯊꯤ ꯁꯟꯌꯨꯡ ꯑꯗꯩ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ꯃꯈꯣꯏꯁꯤꯕꯨ ꯑꯩꯈꯣꯏꯅ ꯈꯔ ꯌꯥꯝꯅ ꯍꯥꯞꯄꯅꯤꯅ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ꯕꯜꯀꯤ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 ꯀꯧꯋꯤ,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ꯟꯇ꯭ꯔꯦꯇꯦꯗ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 ꯀꯧꯋꯤꯀꯣ, ꯀꯣꯟꯁꯦꯟꯇ꯭ꯔꯦꯇꯦꯗ ꯍꯥꯏꯕꯗꯤ ꯃꯈꯣꯏꯁꯤꯅ ꯃꯆꯜꯁꯦ ꯌꯥꯝꯅ ꯌꯥꯎꯕ ꯍꯥꯏ ꯇꯥꯔꯦ, ꯃꯆꯜꯁꯦ ꯌꯥꯝ ꯃꯈꯜ ꯌꯥꯝꯕ ꯅꯠꯇꯦ, ꯃꯈꯣꯏꯁꯦ ꯀꯨꯡꯁꯟꯅ ꯌꯥꯎ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ꯁꯟꯊꯤꯗ ꯌꯥꯎꯔꯤꯕ ꯅꯥꯏꯇ꯭ꯔꯣꯖꯦꯟꯒꯤ ꯆꯥꯡꯁꯦ ꯑꯩꯈꯣꯏ

0: ꯑꯃ ꯅꯥꯏꯕꯗ ꯆꯥꯗ ꯄꯣꯏꯟ ꯐꯥꯏꯚ ꯗꯁꯃꯤꯛ ꯃꯉꯥꯒꯤ ꯆꯥꯡꯗ ꯌꯥꯎꯕꯁꯦ ꯀꯟꯁꯦꯟꯇ꯭ꯔꯦꯇꯦꯠ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ꯗꯦ ꯑꯣꯏꯜ ꯀꯟꯁꯦꯟꯇ꯭ꯔꯦꯇꯦꯠ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ꯑꯩꯈꯣꯏꯒꯤ ꯗꯥꯏꯔꯤ ꯃꯤꯜꯛ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ꯑꯣ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ꯏꯜ ꯀꯦꯛ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ꯗꯤ ꯑꯣꯏꯜ ꯀꯦꯛ ꯑꯦꯝꯕꯒꯤ ꯃꯈꯜꯁꯦ ꯌꯥꯝ ꯂꯩꯔꯦꯀꯣ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ꯝ ꯌꯥꯔꯗ ꯃꯦꯅ꯭ꯌꯨꯔ ꯂꯩꯔꯦ ꯑꯗꯒꯤ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ꯂꯩꯔꯦ ꯑꯗꯒꯤ ꯀꯝꯄꯣꯁ ꯂꯩꯔꯦ ꯀꯝꯄꯣꯁꯁꯤꯁꯨ ꯔꯨꯔꯦꯜ ꯀꯝꯄꯣꯁ ꯑꯔꯕꯥꯟ ꯀꯝꯄꯣꯁ ꯀꯥꯏꯅ ꯑꯗꯒꯤ ꯋꯤꯠ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ꯅꯥꯄꯤ ꯁꯤꯡꯕꯤ ꯃꯌꯥꯝ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ꯝꯕ ꯀꯝꯄꯣꯁ ꯃꯈꯜ ꯌꯥꯝꯈ꯭ꯔꯦꯀꯣ 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ꯎꯔꯥꯛꯅ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ꯃꯥꯁꯦꯀꯣ ꯑꯍꯥꯟꯕꯒꯤ ꯃꯈꯜꯁꯤꯗ ꯃꯣꯏ ꯑꯦꯔꯣꯕꯤꯛ ꯀꯝꯄꯣꯁꯇꯤꯡ ꯀꯧꯋꯦ ꯑꯦꯔꯣꯕꯤꯛ ꯀꯝꯄꯣꯁꯇꯤꯡ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ꯅꯨꯡꯁꯤꯠ ꯐꯪꯍ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ꯠꯁꯤ ꯀꯝꯄꯣꯁ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ꯁꯥꯒꯠꯂꯛꯀꯅꯦꯕꯀꯣ ꯃꯥꯁꯤ ꯍꯤꯡꯀꯨꯞ ꯃꯌꯥꯝꯁꯤꯅ ꯃꯣꯏꯁꯦ ꯄꯠ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ꯁꯥꯕ ꯄꯨꯊꯣꯛꯏ ꯍꯤꯠ ꯄꯨꯊꯣꯛꯏꯀꯣ ꯃꯇꯝ ꯈꯔ ꯍꯤꯠ ꯄꯨꯊꯣꯛꯍꯜꯂꯒ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ꯟ ꯀꯔꯤ ꯀꯔꯥ ꯐꯠꯇ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ꯏꯅ ꯂꯣꯏꯅ ꯇꯨꯝꯍꯟꯗꯣꯔꯤꯕꯀꯣ ꯑꯗꯣ ꯃꯁꯤ ꯁꯥꯔꯀꯥꯟꯗ ꯁꯥꯔꯦ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ꯁꯥꯔꯝꯃꯒ ꯑꯃꯨꯛ ꯅꯨꯡꯁꯤꯠ ꯐꯪꯗꯕ ꯖꯒꯥꯗꯗꯤ ꯑꯃꯨꯛ ꯁꯥꯒꯠꯂꯔꯣꯏꯕꯀꯣ ꯃꯣꯏꯁꯤ ꯂꯩꯕ ꯉꯝꯗꯕꯒꯤ ꯃꯈꯣꯏꯁꯤꯕꯨ ꯑꯣꯟ ꯑꯣ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ꯕ ꯍꯥꯏꯅ ꯀꯧꯋꯤꯀꯣ ꯃꯁꯤ ꯑꯣꯟ ꯑꯣꯟꯅ ꯁꯦꯝꯕꯁꯤꯕꯨ ꯑꯩꯈꯣꯏꯅ ꯑꯦꯔꯣꯕꯤꯛ ꯀꯝꯄꯣꯁ ꯀꯧꯋꯤ ꯃꯁꯤ ꯑꯊꯨꯕ ꯄ꯭ꯔꯣꯁꯦꯁ ꯍꯥꯏꯗꯤ ꯃꯁꯤꯅ ꯌꯥꯝ ꯊꯨꯕ ꯍꯦꯜꯂꯤ ꯇꯧꯕꯗꯕꯨ ꯃꯥꯁꯦ ꯊꯨꯔꯒꯁꯨ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ꯞꯈꯤ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ꯀꯝꯄꯣꯁ ꯁꯦꯝꯅꯕ ꯀꯦꯖꯤ ꯆꯥꯝꯃ ꯃꯅꯥ ꯃꯁꯤꯡꯁꯦ ꯍꯥꯞ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ꯒꯤ ꯐꯪꯉꯛꯄꯁꯦ ꯈꯤꯇꯪ ꯇꯥꯏ ꯃꯥꯅꯀꯣ ꯍꯥꯏꯗꯤ ꯔꯤꯀꯚ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ꯁꯤꯒꯤ ꯑꯦꯔꯣꯕꯤꯛ ꯀꯝꯄꯣ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ꯡꯒ꯭ꯂꯣꯔ ꯃꯦꯊꯣꯠ ꯀꯥꯏꯅ ꯃꯌꯥꯝ ꯂꯩꯌꯦꯕꯀꯣ ꯁꯤꯁꯤꯗ ꯍꯤꯞ ꯄꯤꯠ ꯃꯦꯊꯣꯠ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ꯂꯩ ꯁꯤꯗꯤ ꯑꯩꯈꯣꯏ ꯗꯤꯇꯦꯜ ꯑꯣꯏꯅ ꯅꯣꯡꯃ ꯅꯩꯅꯕꯗꯕ ꯌꯥꯔꯣꯏ ꯑꯗꯨꯒ ꯃꯁꯤꯕꯨ ꯑꯦꯔꯣꯕꯤꯛ ꯀꯧꯋꯤ ꯃꯊꯪꯗ ꯑꯦꯟ ꯑꯦꯔꯣꯕꯤꯛ ꯍꯥꯏꯅꯝꯂꯦ ꯑꯦꯟ ꯑꯦꯔꯣꯕꯤꯛꯁꯤꯅ ꯍꯧꯖꯤꯛꯀꯤ ꯑꯦꯔꯣꯕꯤꯛꯁꯤꯅ ꯑꯩꯈꯣꯏ ꯀꯣꯝꯗ ꯀꯩꯗ ꯐꯨꯟꯖꯟꯗꯕꯤꯗ ꯃꯥꯁꯤ ꯃꯊꯛꯇ ꯄꯩꯔꯒ ꯇꯧꯕ ꯀꯣꯝꯗ ꯇꯧꯔꯁꯨ ꯃꯥꯁꯤ ꯇꯣꯏꯅ ꯑꯣꯠꯄ ꯑꯁꯨꯝꯕ ꯁꯤꯕꯨ ꯑꯦꯔꯣꯕꯤꯛꯇ ꯆꯤꯡꯉꯤ ꯑꯗꯨ ꯑꯦꯟ ꯑꯦꯔꯣꯕꯤꯛ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ꯠ ꯆꯪꯍꯟ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ꯁꯦ ꯑꯃꯨꯛ ꯑꯅꯤꯔꯛ ꯐꯨꯝꯖꯜꯂꯒ ꯊꯝꯈꯤꯕꯁꯤꯗ ꯃꯥꯁꯦ ꯃꯊꯛꯁꯤ ꯋꯥꯏ ꯇꯩꯁ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ꯠ ꯆꯪꯍꯟꯗꯕꯁꯦ ꯃꯁꯤꯅ ꯁꯨꯡꯂꯦꯡ ꯂꯦꯡ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ꯒ ꯈꯔ ꯀꯨꯏꯅ ꯆꯪꯉꯦ ꯃꯁꯤ ꯊꯥ ꯑꯍꯨꯝꯗꯒꯤꯅ ꯇꯔꯨꯛꯐꯥꯎ ꯆꯪꯕ ꯌꯥꯏ ꯃꯥꯁꯦꯀꯣ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ꯀꯔꯤ ꯀꯔꯥ ꯀ꯭ꯂꯥꯏꯃꯦꯠ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 ꯃ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ꯐꯨꯝꯖꯟꯈꯤꯕꯁꯤꯅ ꯅ꯭ꯌꯨꯇ꯭ꯔꯦꯟ ꯃꯥꯡꯕ ꯈꯔ ꯍ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ꯕꯤꯛꯁꯤꯗꯒꯤ ꯑꯗꯨꯒ ꯔꯤꯀꯚꯔꯤ ꯍꯥꯏꯗꯤ ꯀꯝꯄꯣꯁ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ꯛꯄꯒꯤ ꯀꯝꯄꯣꯁ ꯂꯣꯛꯄꯁꯦ ꯃꯥꯅ ꯈꯔ ꯌꯥꯝꯅ ꯐꯪꯒꯅꯦꯕ ꯑꯗꯨꯒ ꯈꯔ ꯇꯞꯇꯤ ꯈꯔ ꯇꯞꯄ ꯃꯥꯅ ꯑꯁꯤꯕꯨ ꯑꯦꯔꯣꯕꯤꯛ ꯄ꯭ꯔꯣꯁꯦꯁ ꯀꯧ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ꯔꯣꯕꯤꯛꯇꯅ ꯑꯌꯥꯝꯕ ꯑꯩꯈꯣꯏ ꯀꯣꯝ ꯇꯧꯗꯅ ꯇꯧꯅꯤꯀꯣ ꯑꯗꯨꯒ ꯑꯦꯔꯣꯕꯤꯛꯁꯤꯅ ꯀꯣꯝ ꯇꯧꯔꯀꯥꯟꯗ ꯇꯧꯕ ꯑꯗꯒꯤ ꯃꯥꯁꯦ ꯄ꯭ꯂꯁꯇꯔ ꯇꯧꯁꯤꯟꯕ ꯂꯩ ꯑꯗꯨ ꯃꯁꯤ ꯕꯣꯠ ꯄꯤꯠ ꯃꯦꯊꯣꯠ ꯍꯥꯏꯅ ꯏꯟꯗꯣꯔ ꯄꯤꯠ ꯃꯦꯊꯣꯠ ꯀꯥꯏꯅ ꯂꯩꯀꯣ ꯁꯨꯝꯕꯁꯤ ꯃꯥꯏ ꯃꯥꯏ ꯃꯈꯜꯗꯨꯒꯤ ꯃꯈꯥ ꯄꯣꯜꯂꯦ ꯑꯗꯨ ꯍꯧꯖꯤꯛꯇꯤ ꯀꯣꯝ ꯇꯧꯕ ꯇꯧꯗꯕꯒꯤ ꯊꯣꯏꯗꯣꯛꯅ ꯀꯩꯅꯣ ꯂꯩꯇ꯭ꯔꯦ ꯑꯗꯨꯒ ꯃꯥꯏ ꯃꯈꯜꯗꯨꯒꯤ ꯃꯈꯥ ꯄꯣꯜꯂꯦꯀꯣ ꯕꯔꯀꯦꯂꯤ ꯃꯦꯊꯣꯠ ꯀꯥꯏꯅ ꯂꯩ ꯃꯁꯤ ꯌꯥꯝ ꯊꯨꯅ ꯋꯤꯗꯤꯟ 30 days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ꯁ ꯑꯣꯟꯕ ꯌꯥꯕꯒꯁꯨ ꯂꯩꯌꯦꯕ ꯃꯁꯤ ꯐꯖꯅ ꯇꯝꯗ꯭ꯔꯒꯗꯤ ꯍꯩ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 ꯑꯃꯅ ꯍꯦꯛꯇ ꯇꯧꯕ ꯌꯥꯗꯦ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ꯇ꯭ꯔꯦꯅꯤꯡ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ꯌꯥꯎ ꯈꯣꯠ ꯇꯧꯔꯀꯥꯟꯗ ꯐꯖꯅ ꯈꯪꯉ ꯇꯧ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ꯁꯤꯒꯤ ꯍꯤꯞ ꯑꯦꯟ ꯗ ꯄꯤꯠ ꯃꯦꯊꯣꯠ ꯍꯥꯏꯗꯤ ꯄꯩꯁꯜꯂꯒ ꯇꯧꯕ ꯑꯗꯒꯤ ꯀꯣꯝꯗ ꯇꯧꯕ ꯁꯤꯒꯤ ꯗꯤꯁꯑꯦꯗꯚꯥꯟꯇꯦꯖ ꯀꯥꯟꯅꯕ ꯀꯥꯟꯅꯗꯕ ꯂꯣꯏ ꯂꯩ ꯑꯗꯨꯒ ꯃꯥꯁꯤ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ꯝ ꯇꯧꯗꯅ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ꯀꯣꯝ ꯇꯧꯕꯗ ꯆꯪꯕ ꯂꯦꯕꯔ ꯀꯔꯤ ꯀꯔꯥꯁꯤ ꯑꯩꯈꯣꯏ ꯆꯪꯗ꯭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ꯇꯧ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ꯇꯔꯤꯌꯦꯜꯁꯤꯡꯒꯤ ꯄꯣꯠ ꯍꯦꯛꯇ ꯄꯨꯔꯀꯥꯟꯗ ꯈꯨꯗꯛꯇ ꯍꯧꯕ ꯌꯥꯔꯦ ꯑꯗꯨꯒ ꯃꯥꯁꯤ ꯂꯦꯌꯔ ꯕꯥꯏ ꯂꯦꯌꯔ ꯑꯩꯈꯣꯏꯅ 15 centimeters ꯊꯥꯕ ꯑꯩꯈꯣꯏꯒꯤ ꯆꯔꯨ ꯆꯅꯥꯏꯕꯨ ꯑꯣꯏꯔꯣ ꯁꯤ ꯊꯝꯃꯅꯤ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ꯀꯥꯎꯗꯪꯒꯨꯝꯕ ꯍꯥꯏ ꯇꯥꯔꯦ
1: ꯁꯟꯊꯤꯒꯨꯝꯕꯁꯤ
0: ꯍꯥꯞꯆꯤꯜꯂꯅꯤ ꯃꯊꯛꯇ ꯂꯦꯌꯔ ꯑꯃ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ꯉꯁꯥꯏꯒꯤ 15 centimeters ꯊꯥꯕ ꯑꯩꯈꯣꯏꯒꯤ ꯆꯔꯨ ꯆꯅꯥꯏꯗꯣ ꯑꯃꯨꯛ ꯍꯥꯞꯄꯅꯤ ꯁꯨꯃꯥꯏꯅ ꯂꯦꯌꯔ ꯂꯦꯌꯔ

0: ꯏꯁꯤꯜꯂꯛꯀꯗꯣꯏꯅꯦꯀꯣ, ꯑꯗꯨꯝꯕ ꯂꯩ. ꯑꯗꯨ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ꯃꯥ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ꯗ ꯂꯩꯕ ꯑꯩꯈꯣꯏ ꯃꯣꯃꯥꯒꯨꯝꯕꯅ ꯑꯩꯈꯣꯏꯗ ꯑꯥꯏ ꯁꯤꯌꯔꯗ ꯑꯩꯈꯣꯏ ꯏ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ꯕ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 50 ꯍꯨꯝꯐꯨ ꯃꯈꯣꯏꯒꯤ ꯊ꯭ꯔꯨꯗꯒꯤ ꯊꯥ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ꯅꯤꯡ ꯄꯤꯖꯕ ꯌꯥꯎꯏ, ꯁꯨꯃꯥꯏꯅꯁꯨ ꯁꯤꯜꯂꯤ,
1: ꯍꯣꯏ
0: ꯑꯗꯨꯃꯥꯏꯅ ꯂꯩ.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ꯂꯧꯃꯤ ꯑꯃ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 ꯁꯤꯖꯤꯟꯅ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ꯅ ꯀꯥꯂꯦꯟ ꯈꯣꯏꯕꯒꯤꯁꯦ ꯃꯁꯤꯗꯒꯤ ꯑꯗꯨꯝꯕ ꯁꯤꯖꯤꯟꯅꯕ ꯍꯧꯕ ꯌꯥꯔꯕ꯭ꯔꯥ? ꯑꯗꯨꯒ ꯂꯧ ꯁꯪꯒꯝ ꯑꯃꯗ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 ꯍꯦꯛ ꯍꯧꯕꯗꯒꯤꯅ ꯃꯥꯒꯤ ꯂ� ꯂꯣꯛꯄ ꯐꯥꯎꯕꯒꯤ ꯃꯔꯛꯁꯤꯗ ꯇꯥꯡꯀꯛ ꯀꯌꯥ ꯊꯣꯛꯅ ꯀꯤꯂꯣ ꯀꯌꯥ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ꯌꯥꯝ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ꯡꯁꯦ ꯃꯈꯜ ꯌꯥꯝꯃꯤꯀꯣ, ꯐꯥꯔꯝ ꯌꯥꯝ ꯃꯦꯅꯤꯌꯣꯔ ꯍꯥꯏꯗꯤ ꯀꯥꯎ 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ꯔꯦꯀꯣ ꯑꯩꯈꯣꯏꯒꯤ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ꯁ, ꯔꯨꯔꯦꯜ ꯑꯔꯕꯥꯟ ꯀꯝꯄꯣꯁ, ꯚꯔꯃꯤ ꯀꯝꯄꯣꯁ ꯂꯩꯔꯤꯀꯣ,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ꯂꯩ, ꯑꯗꯒꯤ ꯁꯤꯞ ꯒꯣꯠ ꯌꯥꯎ ꯍꯥꯃꯦꯡꯒꯤ ꯀꯝꯄꯣꯁ, ꯑꯗꯒꯤ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ꯒ꯭ꯔꯤꯟ ꯃꯦꯅꯤꯌꯣꯔ, ꯆꯨꯆꯨ ꯂꯥꯡꯃꯩꯒꯤ ꯃꯦꯅꯤꯌꯣꯔ ꯃꯈꯜ ꯂꯩꯀꯣ. ꯃꯈꯣꯏꯁꯤ ꯂꯣꯏꯅ ꯈꯦꯠꯅꯩ ꯍꯥꯏ ꯇꯥꯔꯦ, ꯃꯥꯒꯤ ꯍꯥꯞꯀꯗꯕ ꯗꯣꯁ ꯑꯃꯗꯤ ꯃꯥꯁꯤ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ꯜꯁꯦ ꯁꯤ ꯈꯦꯠꯅ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ꯀꯣ,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ꯁꯦꯟꯇ꯭ꯔꯦꯇꯦꯗ ꯑꯣꯏꯕ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ꯅ ꯌꯥꯎꯕ ꯍꯥꯏꯗꯤ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ꯀ ꯑꯩꯈꯣꯏ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ꯑꯩꯈꯣꯏ ꯌꯦꯟꯒꯤ ꯉꯥꯅꯨꯒꯤ
1: ꯃꯊꯤ
0: ꯃꯇꯤ ꯃꯌꯨꯡꯗꯒꯤ ꯁꯦꯝꯕꯁꯦ, ꯁꯤꯒ ꯃꯣꯏ ꯑꯅꯤꯁꯤꯗꯤ ꯆꯞ ꯃꯥ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ꯏ ꯑꯅꯤꯁꯤꯅ ꯍꯥꯞꯀꯗꯕ ꯆꯥꯡꯁꯦ ꯄꯔꯤꯗ ꯇꯣꯟ ꯑꯅꯤ ꯃꯈꯥꯏꯗꯩꯅ ꯃꯉꯥꯐꯥꯎ ꯍꯥꯞꯀꯅꯦꯕꯀꯣ. ꯑꯩꯈꯣꯏ ꯁꯪꯒꯝꯗꯗꯤ ꯀꯦ ꯖꯤ 100ꯗꯒꯤꯅ ꯀꯦ ꯖꯤ 1,000 ꯐꯥꯎ ꯇꯥꯔꯦꯀꯣ ꯃꯣꯏꯁꯦ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ꯅ ꯍꯥꯞꯇꯣꯏꯁꯤꯅ ꯃꯥꯗꯤ ꯂꯤꯡꯕ ꯃꯇꯝ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ꯍꯨꯟꯕ ꯃꯇꯝꯁꯦ ꯃꯁꯤꯒꯤ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ꯌꯥꯏ ꯃꯥꯗꯤ. ꯑꯇꯩꯗꯤ ꯍꯥꯟꯅ ꯍꯥꯞ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ꯍꯞꯇꯥ 3 ꯑꯗꯒꯤ 6 ꯐꯥꯎꯒꯤ ꯃꯃꯥꯡꯗ ꯂꯩꯕꯥꯛꯇ ꯍꯥꯟꯅ ꯂꯣꯏꯅ ꯍꯥꯞꯆꯤꯟ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ꯗ ꯁꯦꯝꯕ ꯑꯩꯈꯣꯏꯅ ꯐꯥꯔꯝ ꯌꯥꯔꯗ ꯃꯦꯅꯤꯌꯣꯔ ꯍꯥꯏꯁꯦ,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ꯁꯤꯗꯤ ꯍꯞꯇꯥ 3 ꯍꯥꯏꯗꯤ ꯊꯥ ꯑꯃꯒꯤ ꯃꯌꯥꯒꯤ ꯃꯃꯥꯡꯗ ꯍꯨꯟ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ꯗ꯭ꯔꯤꯕ ꯀꯩꯅꯣ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ꯈꯣꯏꯖꯟꯕꯤꯒꯗꯕꯅꯦꯕ. ꯃꯥ ꯍꯥꯞꯄꯒꯤ ꯆꯥ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ꯗꯣ ꯍꯥꯏꯖꯒꯦꯕꯀꯣ, ꯀꯦ ꯖꯤ 2,500 ꯗꯒꯤꯅ 10,000 ꯍꯥꯞꯄ ꯌꯥꯏꯀꯣ. ꯑꯗꯨ ꯃꯁꯤꯁꯤꯗ ꯌꯥꯝꯅ ꯑꯩꯒꯤ ꯂꯧꯐꯝꯗꯣ ꯑꯐꯕ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ꯀꯦ ꯖꯤ 2,500 ꯍꯥꯞꯄꯁꯦ 2.5 ꯇꯟꯁꯦ ꯁꯤꯅ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ꯈꯔ ꯐꯠꯇꯦ, ꯐꯧ ꯌꯥꯝ ꯊꯣꯛꯇꯕ ꯖꯒꯥꯅꯤ ꯀꯥꯏꯅ ꯃꯌꯥꯝꯒ ꯌꯦꯡꯅꯕꯗ ꯊꯣꯛꯇꯕꯅꯤ ꯈꯜꯂꯗꯤ ꯀꯦ ꯖꯤ 5,000, ꯇꯣꯟ 5ꯗꯤ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ꯇꯥꯔꯦ. ꯃꯊꯪꯗ ꯑꯩꯈꯣꯏ ꯀꯝꯄꯣꯁ ꯍꯥꯞ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ꯗꯦꯡꯒꯤ ꯀꯝꯄꯣꯁ ꯈꯛꯁꯨ ꯄꯨꯊꯣꯛꯏꯀꯣ, ꯃꯥꯏ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ꯀꯝꯄꯣꯁ ꯈꯟꯕꯤꯔꯒ ꯁꯪꯒꯝꯗ ꯀꯦ ꯖꯤ 2,000ꯗꯒꯤꯅ 2,500 ꯍꯥꯞꯄꯤꯕ. ꯃꯥꯗꯤ ꯐꯥꯏꯅꯦꯜ ꯐꯤꯜ ꯄ꯭ꯔꯤꯄꯔꯦꯁꯟꯗꯣ ꯀꯝꯄꯣꯁ ꯍꯥꯏꯁꯤꯗꯤ ꯈꯔ ꯃꯍꯤꯛ ꯃꯇꯥꯡꯁꯦ ꯈꯔ ꯌꯥꯝꯗ꯭ꯔꯦꯀꯣ, ꯉꯁꯥꯏ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ꯗꯨꯗꯤ ꯈꯔ ꯂꯥꯞꯅ ꯍꯥꯞꯇꯕ ꯌꯥꯗꯦ ꯃꯣꯏꯗꯤꯀꯣ. ꯑꯗ ꯀꯝꯄꯣꯁ ꯍꯥ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ꯔꯣꯏꯕ ꯂꯪꯒꯣꯟ ꯈꯣꯏꯕ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ꯌꯥꯔꯦ.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ꯍꯥꯏꯁꯤ ꯀꯦ ꯖꯤ 100ꯗꯒꯤꯅ 1,000 ꯐꯥꯎ ꯍꯥꯞꯄꯤꯌꯨ ꯍꯥꯏꯔꯦꯀꯣ ꯁꯪꯒꯝꯗ.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ꯋꯤꯛ 2 ꯃꯃꯥꯡꯗ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ꯒ꯭ꯔꯤꯟ ꯃꯦꯅꯤꯌꯣꯔ ꯍꯥꯏꯅ ꯆꯨꯆꯨ ꯂꯥꯡꯃꯩ ꯁꯤꯒꯨꯝꯕꯗꯒꯤ ꯁꯦꯝꯕꯒꯤ ꯑꯃ ꯇꯧꯔꯤꯁꯦ,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ꯐꯧ ꯍꯨꯟꯗ꯭ꯔꯤꯉꯩ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ꯍꯞꯇꯥ 6, ꯊꯥ 1.5 ꯁꯨꯝꯕꯁꯦ ꯁꯨꯝꯕꯒꯤ ꯆꯥꯡꯗ ꯃꯥꯁꯦ ꯍꯥꯟꯅ ꯈꯣꯏꯖꯜꯂꯒ ꯄꯜꯍꯜꯂꯒ ꯅꯝꯁꯤꯟꯕꯤꯔꯒ ꯊꯝ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ꯁꯟꯊꯤ ꯁꯟꯌꯨꯡ ꯆꯥꯏꯔꯦ ꯍꯥꯏꯅ ꯄꯩꯔ ꯄꯩꯔ ꯊꯝꯕꯁꯦ, ꯁꯤꯁꯤ ꯌꯥꯝ ꯐꯠꯇꯦꯀꯣ. ꯍꯥꯏ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ꯌꯥꯝꯅ ꯐ꯭ꯔꯦꯁ ꯑꯣꯏꯕ ꯍꯥꯏꯗꯤ ꯈꯨꯗꯛꯇꯗ ꯁꯟꯊꯤ ꯐꯥꯏꯗ ꯉꯥꯏꯔꯤꯕ ꯀꯨꯏꯗ꯭ꯔꯤꯕ ꯄꯣꯠꯁꯦ ꯆꯥꯏꯕꯁꯨ ꯌꯥꯝ ꯐꯠꯇꯦ. ꯍꯥꯏꯕꯗꯤ ꯃꯥꯏ ꯃꯍꯤꯛ ꯃꯇꯥꯡ ꯀꯔꯤꯀꯔꯥ ꯑꯗꯒꯤ ꯂꯧ ꯊꯥꯔꯝꯗꯥꯏ ꯃꯥ ꯆꯥꯏꯁꯜꯂꯒ ꯃꯉꯣꯟꯗ ꯃꯥꯁꯤ ꯄꯠꯊ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ꯅ ꯆꯥꯒꯗꯧꯕ ꯃꯆꯜꯁꯤꯡꯁꯤ ꯂꯩꯕꯥꯛꯇ ꯌꯥꯎꯕꯁꯦ ꯃꯥ ꯂꯣꯏꯅ ꯃꯣꯏꯅ ꯑꯣꯏꯅ ꯂꯧꯈꯤꯅꯦꯕ.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ꯐ꯭ꯔꯦꯁ ꯑꯣꯏꯕꯁꯤꯗꯤ ꯌꯥꯔꯤꯒꯤ ꯍꯥꯞꯄꯤꯗꯕ. ꯑꯗꯨꯒ ꯄꯩꯔ ꯊꯝꯕ ꯀꯣꯟꯅ ꯆꯥꯏꯒꯦ ꯁꯪꯗꯦ ꯍꯥꯏꯅ ꯇ�ꯕꯁꯦ ꯃꯉꯣꯟꯗꯒꯤ ꯅꯥꯏꯇ꯭ꯔꯣꯖꯦꯟꯁꯦ ꯚꯣꯂꯦꯇꯤꯂꯥꯏꯁ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ꯟ ꯑꯣꯏꯅ ꯑꯣꯜꯂꯒ ꯄꯥꯏꯈꯤꯀꯣ. ꯁꯤꯁꯤ ꯍꯥꯞꯄꯤꯔꯣꯏꯗꯕꯅꯤ. ꯑꯗꯒꯤ ꯐꯖꯅ ꯍꯦꯛ ꯆꯥꯏꯈꯥꯏꯕ ꯂꯣꯏꯕꯒꯅꯦ ꯃꯥꯗꯤ ꯈꯣꯏꯖꯟꯕꯤꯒꯗꯕꯅꯤꯀꯣ. ꯈꯣꯏꯕ ꯉꯝꯗꯕꯤꯗ ꯑꯩ ꯆꯥꯏꯈ꯭ꯔꯕꯅꯦ ꯊꯝꯃꯕ ꯃꯥꯒꯤ ꯀꯩꯅꯣ ꯀꯥꯟꯅꯕꯗꯣ ꯌꯥꯝ ꯃꯥꯡꯉꯤꯀꯣ.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ꯅ ꯆꯦꯟꯗꯒꯤꯅꯤ, ꯑꯗ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ꯄꯥꯏꯕꯗꯣ ꯑꯦꯃꯣꯅꯤꯌꯥ ꯚꯣꯂꯤꯇꯔꯥꯏꯖꯟ ꯑꯦꯃꯣꯅꯤꯌꯥ ꯑꯣꯏꯅ ꯑꯣꯜꯂꯒ ꯄꯥꯏꯌꯦꯕꯀꯣ.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ꯃꯤꯑꯣꯏ ꯑꯌꯥꯝꯕ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 ꯁꯤꯖꯤꯟꯅꯕꯁꯤ ꯐꯩ ꯀꯥꯟꯅꯩ ꯍꯥꯏꯕꯁꯤ ꯈꯪꯉꯒꯁꯨ ꯃꯍꯧꯁꯥ ꯍꯥꯟꯅꯗꯒꯤ ꯑꯗꯨꯃꯛ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ꯒꯤ ꯃꯍꯨꯠꯁꯤ ꯁꯤꯟ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ꯃꯁꯤ ꯂꯧꯃꯤꯁꯤꯡꯁꯤ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ꯒꯤ ꯆꯥꯡꯁꯤ ꯄꯨꯊꯣꯛꯄ ꯋꯥꯠꯄꯗꯒꯤꯔ ꯃꯁꯤ ꯀꯔꯤꯗꯒꯤ ꯑꯣꯏꯕ ꯌꯥꯏ?
0: ꯃ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ꯏ ꯌꯤꯜꯗꯤꯡ ꯚꯦꯔꯥꯏꯇꯤꯁ ꯃꯌꯥꯝ ꯂꯩꯀꯣ. ꯍꯥꯏꯗꯤ ꯐꯧꯁꯦ ꯑꯩꯈꯣꯏ ꯍꯥꯟꯅ ꯊꯥꯔꯝꯕ ꯃꯣꯏꯔꯥꯡ ꯐꯧ, ꯐꯧꯔꯦꯟ ꯍꯥꯏꯕꯁꯤꯗꯤ ꯆꯥꯊꯣꯛꯇꯤ ꯌꯥꯝ ꯊꯣꯛꯇꯦ, ꯌꯥꯝ ꯊꯣꯛꯇꯕꯅꯤꯅ ꯂꯩꯕꯥꯛꯇꯒꯤꯁꯨ ꯃꯈꯣꯏꯅ ꯌꯥꯝ ꯂꯧꯊꯣꯛꯄ ꯑꯣꯏꯗꯦꯕ. ꯂꯧꯊꯣꯛꯇ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ꯅ ꯍꯋꯥꯏꯗꯤ ꯁꯟ ꯅꯨꯡ ꯀꯩꯀ꯭ꯔꯥ ꯃꯌꯥꯝ ꯂꯩꯔꯝ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ꯗꯨꯗꯪ ꯍꯥ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ꯁꯦ ꯏꯔꯥꯏ ꯂꯥꯏꯅ ꯄꯨꯊꯣꯛꯄ

0: ꯁꯦꯟꯊꯣꯛ ꯑꯃꯗꯤ ꯄꯨ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ꯝ ꯆꯥꯏꯕꯤꯌꯦꯀꯣ.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ꯗꯣꯁꯁꯦ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ꯜꯂꯛꯏꯕ ꯂꯧ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ꯕꯣꯡ ꯀꯥꯕ ꯍꯥꯏꯅ ꯃꯥꯒꯤ ꯐꯧꯁꯤꯗ ꯏꯁꯃꯠꯅꯦꯀꯣ, ꯃꯥꯁꯤ ꯊꯣꯛꯂꯛꯄ ꯊꯦꯡꯅꯔ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ꯗꯤ ꯃꯊꯪ ꯌꯨꯔꯤꯌꯥ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ꯒꯤ 50% ꯇꯥꯅ ꯆꯥꯏꯕꯤꯒꯗꯕꯅꯦꯕ. ꯀꯩꯒꯤꯅꯣꯗꯤ ꯃꯥ ꯀꯥꯔꯛꯏꯗꯣ, ꯃꯥꯁꯦ ꯑꯇꯩ ꯅꯨꯡꯇꯤ ꯂꯩꯅꯥ ꯇꯤꯟꯅꯥ, ꯂꯩꯅꯥꯕꯨꯗꯤ ꯃꯈꯜ ꯑꯃꯅꯤ ꯇꯧꯕꯗꯨ, ꯃꯥ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ꯟꯕꯒꯤꯅꯦꯕ ꯂꯧꯐꯝꯁꯤꯗ, ꯑꯗꯨꯅ ꯃꯁꯤ ꯃꯊꯪꯗꯗꯤ ꯅꯥꯏꯇ꯭ꯔꯣꯖꯦꯟꯁꯦ ꯍꯥꯞꯇ ꯍꯟꯊꯕꯤꯒꯗꯕꯅꯤ.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ꯂꯧꯃꯤ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ꯗꯨꯒ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ꯎꯔꯤꯕ ꯂꯧꯃꯤꯁꯤꯡꯁꯤꯗ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ꯉꯤ?
0: ꯍꯥꯏꯖꯒꯦ, ꯃꯁꯤ ꯍꯧꯖꯤꯛ ꯂꯧꯃꯤ ꯎꯔꯤ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ꯉꯟꯅ ꯂꯧ ꯈꯣꯏꯗꯣꯛꯄ ꯑꯁꯤ ꯇꯧꯕꯤꯗꯕ ꯀꯩ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ꯊꯤꯁꯤꯡꯒꯤ ꯍꯥꯔꯁꯦ ꯍꯥꯞꯄ ꯉꯝꯗꯕꯅꯤꯅ ꯉꯟꯅ ꯖꯅꯋꯥꯔꯤ ꯐꯦꯕ꯭ꯋꯥꯔꯤ ꯁ꯭ꯋꯥꯏꯗ ꯈꯣ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ꯍꯥ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ꯕꯥꯛꯁꯤꯕꯨ ꯍꯤꯡꯍꯜꯂꯤꯕ, ꯃꯉꯣꯟꯗ ꯂꯩꯕꯥꯛꯁꯤꯒꯤ ꯄ꯭ꯔꯣꯄꯔꯇꯤ ꯆꯥ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ꯒꯨꯜ ꯑꯃ ꯑꯣꯏꯔꯤꯕ ꯄꯥꯝꯕꯤ ꯁꯤꯡꯕꯤꯗ ꯄꯠꯊꯔꯛꯄ ꯑꯃꯨ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ꯌꯥꯎꯔꯦ, ꯃꯁꯤꯁꯦ ꯃꯥꯡꯉꯦꯕ ꯅꯨꯡꯁꯤꯠ ꯅꯨꯡꯁꯥꯅ ꯐꯨ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ꯁꯤ ꯐꯨꯍꯜꯂꯀꯥꯟꯗ ꯃꯥꯡꯍꯟꯕꯗꯨ ꯍꯥꯞꯄ ꯉꯝꯗꯕꯅꯤꯅ ꯃꯁꯤ ꯌꯥꯝ ꯉꯟꯅ ꯈꯣꯏꯗꯣꯛꯄꯤꯗꯕ ꯂꯧꯁꯦ. ꯑꯗꯨꯅ ꯍꯋꯥꯏꯗꯤ ꯁꯟꯊꯤꯁꯤꯡ ꯍꯥꯞꯄ ꯉꯝꯃꯤꯉꯩ ꯃꯇꯝꯗꯗꯤ ꯈꯣꯏꯕ, ꯃꯁꯤꯃ ꯇꯧꯕꯤꯗꯕ. ꯑꯇꯣꯞꯄ ꯄꯥꯝꯕꯤ ꯊꯥꯒꯦ ꯍꯥꯏꯔꯒꯗꯤ ꯀꯩꯁꯨ ꯀꯥꯏꯗꯦ, ꯑꯗꯨ ꯊꯥꯔꯣꯏꯗꯕ ꯂꯧ ꯈꯛꯇꯪ ꯊꯥꯕꯗꯤ ꯌꯥꯝ ꯉꯟꯅ ꯈꯣꯏꯕꯁꯦ ꯃꯁꯤꯃ ꯇꯧꯍꯟꯖꯅꯤꯡꯗꯦ. ꯑꯗꯨꯒ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ꯅ ꯂꯧ ꯈꯣꯏꯔꯀꯥꯟ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ꯈꯣꯏꯖꯟꯕ, ꯑꯗꯒꯤ ꯂꯩꯕꯥꯛꯁꯤ ꯌꯥꯔꯤꯒꯩ ꯀꯨꯞꯐꯟꯕꯁꯦ, ꯃꯁꯤ ꯁꯣꯏꯜꯒꯤ ꯁ꯭ꯇ꯭ꯔꯛꯆꯔ ꯃꯥꯡꯉꯤ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ꯅ ꯄꯨꯡꯍꯨꯟꯒꯨꯝꯕ ꯄꯥꯝꯕꯦꯟꯒꯨꯝꯕ ꯇꯧꯕꯁꯦ ꯃꯁꯤ ꯁꯣꯏꯜ ꯑꯁꯤꯕꯨ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ꯒꯦꯟ ꯇꯧ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 ꯃꯁꯤ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ꯇꯧ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ꯔꯤꯕ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ꯑꯩꯈꯣꯏ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ꯄꯨ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ꯐꯩ. ꯑꯗꯨꯒ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ꯆꯥꯡ ꯗꯣꯁꯇꯣ ꯑꯗꯨꯗꯒꯤ ꯍꯦꯟꯗꯅ ꯁꯤꯖꯤꯟꯅꯕꯤꯕ, ꯆꯥꯡ ꯆꯥꯅ ꯕꯦꯂꯦꯟ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ꯌꯨꯁ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ꯑꯩꯈꯣꯏ ꯐ꯭ꯂꯦꯛꯁꯤꯞ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ꯁꯨ ꯑꯩꯈꯣꯏ ꯀꯟꯅ 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ꯕꯦꯂꯦꯟ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ꯆꯥꯡ ꯆꯥꯅ ꯁꯤꯖꯤꯟꯅꯕꯤꯌꯨ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ꯁꯣꯏꯜ ꯁꯥꯏꯟꯁ,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ꯞꯇꯨ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ꯏꯜ ꯁꯥꯏꯟꯁ,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ꯅꯧꯐꯨꯋꯥ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ꯃ.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2: ꯑꯍꯣꯏ.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2: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ꯏꯆꯤꯜ ꯏꯄ꯭ꯋꯥ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ꯏꯅꯈ꯭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ꯄꯥꯟ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12ꯁꯨꯕ ꯃꯤꯐꯝ ꯃꯊꯪ ꯊꯥ ꯁꯦꯞꯇꯦꯝꯕꯔ 2ꯗꯒꯤ ꯍꯧꯔ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ꯇ꯭ꯔꯨꯛ ꯌꯥꯡꯈꯩꯔꯣꯝ ꯉꯁꯤ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ꯃꯤꯇꯨꯞ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ꯕꯤꯗ ꯉ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ꯗ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ꯍꯟꯗꯛꯆꯍꯤꯒꯤ ꯅꯤꯡꯊꯝ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ꯀꯤꯁꯇꯥꯟ ISI ꯁꯧꯒꯠꯄ ꯇꯦꯔꯔ ꯒ꯭ꯔꯨꯞ ꯁꯍꯖꯥꯗ ꯚꯠꯇꯤ ꯅꯦꯠꯋꯥꯔꯛ ꯊꯨꯒꯥꯏꯈ꯭ꯔꯦ ꯅꯤꯄꯥꯟ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12ꯁꯨꯕ ꯃꯤꯐꯝ ꯃꯊꯪ ꯊꯥ ꯁꯦꯞꯇꯦꯝꯕꯔ 2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ꯅꯤꯄꯨꯔ ꯂꯦꯖꯤꯁꯂꯦꯇꯤꯕ ꯑꯦꯁꯦꯝꯕ꯭ꯂꯤꯒꯤ ꯁꯦꯀ꯭ꯔꯦ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ꯚꯥꯔꯠ ꯁꯪꯕꯤꯙꯥꯟꯒꯤ ꯑꯥꯔꯇꯤꯀꯜ 194 ꯀ꯭ꯂꯣꯁ 1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ꯃꯤꯐꯝ ꯑꯁꯤ ꯀꯧꯕ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ꯊꯥ ꯑꯁꯤꯒꯤ 13ꯗ ꯏꯝꯐꯥꯜꯒꯤ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ꯂꯒꯤ ꯃꯤꯐꯝꯅ 12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13ꯁꯨꯕ ꯃꯤꯐꯝ ꯀꯧꯕꯅ ꯔꯥꯖ꯭ꯌꯄꯥꯜꯒꯤ ꯑꯌꯥꯕ ꯂꯧ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ꯗꯨ ꯂꯩꯇꯥ ꯐꯤꯕꯝ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ꯊꯣꯡꯖꯨ ꯄꯥꯔꯠ 2ꯗ ꯉꯁꯤ ꯆꯠꯊꯈꯤꯕ ꯑꯣꯄꯔꯦꯁꯟ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ꯀꯃꯥꯟꯗꯨ ꯀꯥꯡꯕꯨ ꯑꯃꯅ ꯄ꯭ꯔꯤꯄꯥꯒꯤ ꯀꯥꯗꯔ ꯑꯃ ꯐꯥꯔꯦ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ꯁꯤ ꯏꯝꯐꯥꯜ ꯖꯤꯂꯥꯒꯤ ꯕꯥꯁꯤꯈꯣꯡ 50 ꯂꯧꯃꯥꯟꯕꯤꯗ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ꯇꯨꯏꯕꯣꯡ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ꯑꯃ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ꯃꯤꯑꯣꯏ ꯑꯃ ꯍꯤꯔꯣꯏꯟ ꯄꯥꯎꯗꯔꯅ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2.5 ꯍꯦꯟꯕ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ꯁꯤ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ꯈꯥꯃꯦꯟ ꯂꯣꯛꯇ ꯂꯩꯕ ꯂꯩꯀꯣꯠ ꯚꯤꯂꯦꯖꯗꯒꯤꯅꯤ ꯍꯧꯖꯤꯛꯅ

0: ꯇ꯭ꯔꯦꯖꯔꯔ ꯑꯃ ꯅꯦꯁꯅꯦꯜ ꯖꯣꯏꯟ ꯇ꯭ꯔꯦꯖꯔꯔ ꯑꯃ ꯑꯃꯁꯨꯡ ꯃꯣꯔꯆꯥ ꯄ꯭ꯔꯁꯤꯗꯦꯟ ꯇꯔꯦꯠ ꯌꯥꯎꯔꯤ꯫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ꯟꯅ ꯂꯩꯉꯥꯛꯂꯣꯏ ꯑꯃꯁꯨꯡ ꯂꯩꯉꯥꯛꯂꯣꯏ ꯑꯅꯤ ꯂꯩ꯫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ꯉꯥꯛꯂꯣꯏ ꯑꯃꯅ ꯂꯩꯉꯥꯛꯂꯣꯏ ꯑꯅꯤ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ꯃꯝ ꯂꯩ꯫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ꯉꯥꯛꯂꯣꯏ ꯑꯅꯤ ꯂꯩ꯫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ꯉꯥꯛꯂꯣꯏ ꯑꯅꯤ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ꯃꯝ ꯂꯩ꯫ ꯕꯤꯍꯥꯔꯒꯤ ꯂꯈꯤꯁꯔꯥꯏ ꯖꯤꯂꯥꯗ ꯉꯁꯤ ꯁꯦꯡꯂꯕ ꯁꯥꯋꯟ ꯊꯥꯒꯤ ꯑꯍꯨꯝ ꯁꯨ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ꯑꯁꯣꯛ ꯙꯥ ꯃꯟꯗꯤꯔꯗ ꯃꯤꯌꯥꯝꯅ ꯁꯤꯠꯅꯕꯗ ꯚꯛꯇ ꯅꯨꯄꯤ ꯇꯔꯦꯠ ꯆꯪ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ꯝꯔꯥꯖ ꯆꯧꯗ꯭ꯔꯤꯅ ꯊꯧꯗꯣꯛ ꯑ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ꯑꯁꯣꯛꯄꯁꯤꯡ ꯁꯣꯏꯗꯅ ꯅꯤꯡꯊꯤꯅ ꯂꯥꯌꯦꯡꯅꯕ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ꯈꯪꯍꯟꯈ꯭ꯔꯦ꯫ ꯂꯩꯈꯤꯗ꯭ꯔꯕ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ꯄꯥ ꯂꯥꯈ ꯃꯔꯤ ꯃꯔꯤ ꯑꯦꯛꯁ ꯒ꯭ꯔꯦꯁꯤꯌꯥ ꯄꯤꯔ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ꯡꯅ ꯂꯥꯎ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1: ꯑꯍꯥꯟꯕ ꯑꯦꯁ ꯅꯣꯗꯤꯌꯥ ꯆꯟ ꯃꯦꯃꯣꯔꯤꯌꯦꯜ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ꯀꯥꯡꯈꯨꯠ ꯑꯦꯅ ꯂꯥꯈ ꯊꯥꯡꯃꯩꯕꯟ ꯑꯦꯕꯨ ꯄꯥꯟꯖꯜ 12-13ꯗ ꯊꯣꯏꯈ꯭ꯔꯦ꯫ ꯃꯊꯪꯒꯤ ꯃꯦꯠꯁ ꯊꯥ ꯑꯁꯤꯒꯤ ꯀꯨꯟꯃꯥꯊꯣꯏꯗ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ꯑꯦ ꯑꯃꯗꯤ ꯁꯤꯡꯖꯃꯩ ꯁꯥꯟꯅꯔꯒꯅꯤ꯫ ꯑꯍꯥꯟꯕ ꯑꯥꯏ ꯋꯥꯏ ꯑꯦ ꯇ꯭ꯔꯣꯐꯤ 2026ꯀꯤ ꯉꯁꯤ ꯀꯛꯆꯤꯡ ꯋꯥꯏꯔꯤ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ꯔꯥꯝꯕꯥꯏ ꯑꯦꯅ ꯅꯤꯀꯣ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ꯕꯤꯕꯨ ꯄꯥꯟꯖꯜ 2-0ꯗ ꯊꯣꯏ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ꯛ ꯇꯥꯀ꯭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ꯍ꯭ꯌꯨꯗꯤꯛ ꯍꯩꯉꯥꯡ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ꯟꯗꯨꯅ ꯀꯦꯂꯣ ꯏꯟꯗꯤꯌꯥ ꯑꯁꯃꯤꯇꯥ ꯋꯤꯃꯦꯟ ꯂꯤꯛ 2026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ꯍꯩꯉꯥꯡ ꯂꯥꯏꯐꯔꯛꯄꯝ ꯍꯣꯜꯗ ꯆꯠꯊꯕ ꯂꯤꯛ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ꯍꯌꯦꯡ ꯁꯥꯟꯅꯔꯒꯅꯤ꯫ ꯃꯤꯅꯤ ꯒꯔꯜꯁꯇ ꯄꯤ ꯕꯤꯒ ꯄꯤ ꯑꯦꯒ ꯁꯥꯟꯅꯒꯅꯤ,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ꯇ ꯄꯤ ꯕꯤ ꯑꯃꯗꯤ ꯄꯤ ꯑꯦ ꯁꯥ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ꯁꯕ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ꯇꯅ ꯍ꯭ꯌꯨꯗꯤꯛ ꯑꯃꯗꯤ ꯄꯤ ꯕꯤ ꯁꯥꯟꯅꯒꯅꯤ꯫ ꯑꯣꯜ ꯃꯅꯤꯄꯨꯔ ꯖꯦ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ꯗꯤ ꯀꯪꯂꯩꯄꯥꯛ ꯁ꯭ꯇꯨꯗꯦꯟ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ꯍꯥꯟꯕ ꯏꯟꯚꯤꯇꯦꯁꯟ ꯅꯦꯁꯅꯦꯜ ꯖꯦ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ꯃꯅꯤꯄꯨꯔ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ꯗꯨ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ꯡꯇꯥꯒꯤ ꯁ꯭ꯀꯨꯜ, ꯀ꯭ꯂꯕ ꯑꯃꯗꯤ ꯑꯦꯁꯣꯁꯤꯌꯦꯁꯟ 13ꯗꯒꯤ ꯂꯥꯛꯄ ꯁꯥꯟꯅꯔꯣꯏ ꯄꯨꯟꯅ 135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ꯟꯅꯔꯣꯏ 20 ꯈꯟꯈꯤ ꯍꯥꯏꯔꯤ ꯒꯣꯔꯥꯅꯤ꯫
0: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ꯄꯥꯟ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12ꯁꯨꯕ ꯃꯤꯐꯝ ꯃꯊꯪ ꯊꯥ ꯁꯦꯞꯇꯦꯝꯕꯔ 2ꯗꯒꯤ ꯍꯧꯔꯒꯅꯤ꯫ ꯔꯥꯖ꯭ꯌ ꯑꯁꯤ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450 ꯉꯁꯤ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ꯃꯤꯇꯣꯞ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ꯗ ꯉ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5 ꯑꯁꯤꯗ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ꯍꯟꯗꯛꯁꯦꯒꯤ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ꯏ ꯑꯦꯁ ꯑꯥꯏꯅ ꯁꯧꯒꯠꯄ ꯇꯦꯔꯔ ꯒ꯭ꯔꯨꯞ ꯁꯍꯖꯥꯠ ꯕꯠꯇꯤ ꯅꯦꯠꯋꯥꯛ ꯊꯨꯒꯥꯏ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3: ꯍꯜꯂꯣ ꯀꯅꯥꯅꯣ?
4: ꯅꯨꯡꯁꯤ ꯅꯪꯕꯨ ꯀꯩꯗ ꯂꯩꯒꯦ? ꯊꯤꯕ ꯐꯪꯗꯔꯦ ꯅꯪꯕꯨ ꯀꯩꯗ ꯂꯣꯠꯄꯒꯦ?
3: ꯍꯦ ꯅꯪꯅ ꯀꯔꯤꯒꯤꯅꯣ ꯑꯩꯕꯨ ꯈꯨꯜ ꯈꯨꯗꯤꯡꯒꯤ ꯆꯠꯇꯨꯅ ꯊꯤꯔꯤꯕꯗꯤ? ꯅꯪ ꯃꯤ ꯎꯁꯤꯠꯇꯕꯔꯥ? ꯅꯀꯣ ꯀꯥꯏꯒꯔꯥ?
5: ꯑꯦ ꯕꯥꯏ ꯒꯣꯗ, ꯑꯩ ꯅꯪꯕꯨ ꯊꯤꯗꯦ, ꯀꯅꯥ ꯍꯥꯏꯅꯣ?
3: ꯑꯩꯈꯣꯏ ꯃꯤꯅ ꯄꯥꯎ ꯍꯥꯏꯔꯛꯏꯅꯦ꯫
5: ꯑꯦ ꯅꯣꯏ ꯃꯤ ꯀꯅꯥ?
3: ꯂꯩ
5: ꯀꯅꯥ ꯂꯩꯒꯦ?

0: ꯁꯣꯝꯒꯤ ꯊꯕꯛꯀꯤ ꯃꯇꯥꯡꯗꯣ ꯑꯩ ꯗꯥꯏꯔꯦꯛꯇꯔꯒꯁꯨ ꯅꯠꯆꯔꯦ, ꯁꯣꯝꯒꯤ ꯊꯕꯛꯇꯣ ꯁꯣꯏꯗꯅ ꯈꯜꯂꯒꯅꯤ, ꯑꯣꯐꯔ ꯐꯣꯔꯝꯗꯣ ꯑꯩꯒꯤ ꯈꯨꯠꯇ ꯁꯤꯟꯅꯔꯛꯂꯒ
1: ꯀꯔꯤꯒꯤꯅꯣ ꯑꯗꯨ ꯌꯥꯝꯅ ꯑꯩ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ꯔꯤꯕ? ꯑꯩꯁꯤ ꯅꯨꯡꯁꯤꯒꯤ ꯂꯥꯡꯗ ꯊꯨꯔꯕꯤ ꯆꯦꯟꯊꯣꯛꯐꯝ ꯈꯪꯗ꯭ꯔꯕꯤ ꯁꯖꯤ ꯑꯃꯣꯝꯒ ꯆꯞ ꯃꯥꯟꯅꯔꯦ
0: ꯃꯣꯅꯣ ꯃꯣꯅꯣ, ꯑꯩꯒꯤ ꯇꯨꯝꯗꯨꯅ ꯂꯩꯗꯨꯅꯕ ꯊꯝꯃꯣꯁꯤꯕꯨ ꯅꯪꯒꯤ ꯅꯨꯡꯁꯤꯒꯤ ꯏꯔꯤꯛꯅ ꯀꯤꯛꯄꯤꯗꯨꯅ ꯃꯤꯀꯞ ꯊꯣꯔꯛꯂꯤ, ꯑꯗꯨꯕꯨ ꯌꯦꯡꯐꯝ ꯌꯥꯎꯗꯅ ꯅꯨꯃꯤꯠꯁꯦ ꯑꯁꯨꯝ ꯄꯥꯡꯂꯤ,
1: ꯑꯩꯁꯨ ꯊꯝꯃꯣꯏ ꯄꯥꯜꯂꯤ ꯅꯪ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ꯃꯔꯣꯜꯁꯨ ꯈꯪꯖꯩ, ꯊꯝꯃꯣꯏꯒ� ꯋꯥꯍꯪ ꯀꯌꯥꯗꯨꯁꯨ ꯈꯪꯏ, ꯑꯗꯨꯕꯨ ꯄꯥꯎꯈꯨꯝ ꯄꯤꯕ ꯉꯝꯗꯕꯗ ꯃꯉꯥꯏꯔꯦ
0: ꯈꯪꯗꯦ, ꯑꯩꯗꯤ ꯁꯤꯗ ꯌꯥꯝꯅ ꯂꯥꯡꯉꯤ, ꯃꯤꯀꯨꯞ ꯈꯨꯗꯤꯡ ꯁꯅꯥ ꯊꯣꯏꯅꯁꯨ ꯑꯗꯣꯝꯗꯕꯨ ꯍꯪꯗꯨꯅ ꯂꯩ,
1: ꯁꯅꯥ ꯊꯣꯏ
0: ꯑꯣꯖꯥꯃꯣꯅꯨ ꯑꯣꯖꯥꯃꯣꯅꯨ ꯁꯣꯟꯕꯗꯅ ꯃꯥꯒꯤ ꯂꯥꯏꯅꯤꯡ ꯑꯣꯏꯔꯤ, ꯏꯁꯥ ꯁꯅꯥꯊꯣꯏꯒꯤ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ꯃꯃꯥꯒꯤ ꯃꯐꯝꯁꯦ ꯑꯗꯣꯝꯅ ꯃꯦꯟꯁꯤꯟꯕꯤꯔꯕꯗꯤ ꯑꯩꯒꯤ ꯊꯕꯛꯁꯤꯡ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ꯄꯦꯟꯖꯕ ꯑꯃꯃꯨꯛ ꯂꯩꯔꯦ
2: ꯑꯣꯖꯥꯃꯨꯅꯣ, ꯄꯄꯥ ꯑꯩ ꯄꯥꯏꯒꯦ, ꯄꯄꯥ ꯑꯩ ꯄꯥꯏꯒꯦ, ꯑꯣꯖꯥꯃꯨꯅꯣ
1: ꯇꯥꯏꯌꯦ, ꯁꯅꯥꯊꯣꯏ ꯇꯥꯏꯌꯦ ꯍꯥꯏꯌꯣ,
2: ꯑꯣꯖꯥꯃꯨꯅꯣ
1: ꯍꯥꯎ
2: ꯅꯪ ꯂꯥꯛꯑꯣ, ꯅꯪ ꯌꯥꯎꯗꯕ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ꯖꯥꯃꯨꯅꯣ, ꯅꯪ ꯂꯥꯛꯑꯣ
1: ꯁꯅꯥꯊꯣꯏ, ꯍꯣꯏ ꯑꯩ ꯍꯌꯦꯡꯃꯛ ꯍꯦꯂꯤꯀꯣꯞꯇꯔ ꯇꯣꯡꯗꯨꯅ ꯂꯥꯛꯂꯒꯦ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ꯑꯩ ꯅꯨꯡꯉꯥꯏꯔꯝꯃꯨꯀꯣ ꯃꯁꯥꯊꯣꯏꯕ, ꯑꯩ ꯃꯥꯏ ꯊꯤꯔꯦ ꯃꯁꯥꯊꯣꯏꯕ, ꯅꯪꯒꯤ ꯅꯨꯡꯁꯤꯕꯅ ꯑꯩꯒꯤ ꯈꯣꯡ ꯈꯨꯠ ꯂꯣꯏꯅ ꯄꯨꯟꯁꯤꯟꯈ꯭ꯔꯦ, ꯑꯩ ꯍꯌꯦꯡ ꯂꯥꯛꯂꯒꯦ, ꯑꯩ ꯍꯌꯦꯡ ꯂꯥꯛꯂꯒꯦ ꯃꯁꯥꯊꯣꯏꯕ,
2: ꯑꯣꯖꯥꯃꯨꯅꯣ ꯅꯪ ꯍꯌꯦꯡ ꯂꯥꯛꯀꯣ, ꯂꯥꯛꯀꯣ ꯑꯣꯖꯥꯃꯨꯅꯣ
1: ꯂꯥꯛꯂꯒꯦ

0: ꯑꯩꯅ ꯏꯃꯣꯏꯅꯨꯒꯤ ꯑꯃꯈꯛ ꯁꯦꯝꯃꯦꯕꯀꯣ, ꯏꯃꯣꯏꯅꯨ ꯏꯃꯥ ꯏꯔꯥꯠꯄꯅ ꯁꯦꯝꯃꯒ ꯊꯥꯒ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ꯇꯝ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ꯍꯥꯏꯗꯤ ꯑꯩꯅ ꯁꯦꯝꯃꯤꯕ ꯏꯃꯣꯏꯅꯨꯗꯨꯒꯤ ꯃꯥꯒꯤ ꯃꯑꯣꯡꯗꯨꯗ ꯑꯩ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ꯑꯗꯨꯒ ꯑꯩꯅ ꯁꯦꯝꯃꯤꯕ ꯏꯃꯣꯏꯅꯨꯗꯨꯒꯤ ꯃꯑꯣꯡꯗꯨꯗ ꯑꯩꯅ ꯁꯦꯝꯃꯤꯕ ꯏꯃꯣꯏꯅꯨꯗꯨꯒꯤ ꯃꯑꯣꯡꯗꯨꯗ ꯑꯩꯅ ꯊꯥꯒ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ꯍꯥꯏꯗꯤ ꯑꯩꯅ ꯁꯦꯝꯃꯤꯕ ꯏꯃꯣꯏꯅꯨꯗꯨꯒꯤ ꯃꯑꯣꯡꯗꯨꯗ ꯑꯩꯅ ꯊꯥꯒ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ꯍꯥꯏꯗꯤ ꯑꯩꯅ ꯁꯦꯝꯃꯤꯕ ꯏꯃꯣꯏꯅꯨꯗꯨꯒꯤ ꯃꯑꯣꯡꯗꯨꯗ ꯑꯩꯅ ꯊꯥꯒ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ꯌꯥꯝ ꯌꯥꯎꯔꯛꯑꯦ ꯑꯗꯨꯗꯒꯤꯁꯨ ꯍꯦꯟꯅ ꯑꯩ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ꯐꯥꯎꯋꯦ ꯍꯥꯏ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ꯑꯗꯨꯒ
1: ꯃꯔꯨꯞꯅꯁꯨ ꯃꯁꯤꯒꯤ ꯕꯤꯖꯤꯅꯦꯁꯁꯤ ꯀꯔꯝꯅ ꯍꯧꯗꯣꯛꯄꯤ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ꯔꯨꯞꯅ ꯄꯨꯛꯅꯤꯡ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ꯏꯊꯤꯜ ꯐꯥꯎꯕꯤꯔꯛꯄꯗꯒꯤ ꯃꯁꯤꯒꯤ ꯕ꯭ꯔꯥꯟ ꯅꯦꯝ ꯑꯁꯤ ꯑꯁꯨꯝꯅ ꯊꯣꯟꯒꯦ ꯀꯥꯏꯅ ꯈꯟꯕꯤꯔꯛꯈꯤꯕꯁꯦ ꯃꯁꯤ ꯀꯔꯤꯗ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ꯌꯨ.
0: ꯕ꯭ꯔꯥꯟ ꯅꯦꯝ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ꯁꯦ 2019ꯗ ꯑꯩꯒꯤ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ꯄꯦꯖꯁꯦ ꯗꯤ ꯀꯂꯤꯒ꯭ꯔꯥꯐꯤꯌꯥꯁꯦ ꯑꯩꯅ ꯊꯣꯟꯕ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ꯗꯗꯥꯅ ꯊꯣꯟꯕꯤꯕꯅꯦ. ꯑꯩ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ꯀꯣꯟꯁꯝ ꯁꯤꯇꯜꯖꯤꯠ, ꯃꯍꯥꯛꯅ ꯑꯩꯒꯤ ꯆꯦꯅꯦꯜꯁꯦ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ꯄꯦꯖꯁꯦ ꯍꯥꯡꯕꯤꯔꯦ. ꯍꯥꯡꯕꯤꯕꯗꯒꯤ ꯗꯤ ꯀꯂꯤꯒ꯭ꯔꯥꯐꯤꯌꯥ ꯍꯥꯏꯔꯒ ꯗꯤꯗꯒꯤ ꯍꯣꯏ ꯗꯤꯅꯥꯀꯣ, ꯀꯂꯤꯒ꯭ꯔꯥꯐꯤꯌꯥ ꯍꯥꯏꯁꯤꯅ ꯀꯂꯤꯒ꯭ꯔꯥꯐꯤꯀꯣ, ꯑꯗꯨꯒꯤ ꯋꯥꯔꯗꯇꯣ ꯌꯥꯎꯔꯀꯥꯟꯗ ꯄꯨꯟꯁꯤꯟꯅꯔꯒ ꯗꯗꯥꯅ ꯍꯥꯡꯗꯣꯛꯄꯤꯈꯤꯕꯅꯦ. ꯊꯣꯟꯕꯁꯨ ꯗꯗꯥꯅ ꯑꯗꯨꯝ ꯊꯣꯟꯕꯤꯈꯤꯕꯅꯦ.
1: ꯑꯩꯈꯣꯏꯅ ꯃꯔꯨꯞꯀꯤ ꯃꯤꯡꯁꯤꯗꯤ ꯑꯗꯨꯃꯛ ꯈꯪꯖꯔꯦ, ꯑꯗꯣ ꯃꯔꯨꯞꯀꯤ ꯂꯩꯐꯝ ꯏꯃꯥ ꯕꯥꯕꯥꯒꯤ ꯃꯤꯡꯁꯦ ꯃꯁꯤ ꯈꯪꯖꯗ꯭ꯔꯤ. ꯋꯥꯔꯤꯁꯦ ꯃꯈꯥ ꯆꯠꯊꯗ꯭ꯔꯤꯉꯩ ꯋꯥꯔꯤ ꯁꯥꯟꯅꯕꯁꯦ ꯅꯨꯡꯉꯥ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ꯞꯀꯤ ꯕꯥꯏꯑꯣꯗ ꯑꯝꯇꯪ ꯊꯝꯕꯤꯌꯨ.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ꯒꯤ ꯃꯤꯡꯁꯦ ꯗꯤꯅꯥ ꯀꯣꯟꯁꯝ, ꯑꯩꯁꯦ ꯍꯩꯔꯥꯡꯒꯣꯏ ꯇꯨꯃꯤꯡ ꯊꯦꯝꯆꯥ ꯀꯥꯔꯣꯡꯗꯒꯤꯅꯦ. ꯕꯥꯕꯥꯒꯤ ꯃꯤꯡꯅ ꯀꯣꯟꯁꯝ ꯈꯦꯂꯦꯟ ꯁꯤꯡ, ꯃꯃꯥꯒꯤꯅ ꯀꯣꯟꯁꯝꯑꯣꯝꯒꯤ ꯁꯨꯅꯤꯇꯥ. ꯑꯩꯁꯦ ꯏꯆꯤꯟ-ꯅꯥꯎ ꯑꯍꯨꯝꯅꯦ. ꯑꯩꯅ ꯌꯥꯏꯃꯅꯦ ꯗꯗꯥ ꯑꯃꯒ ꯏꯅꯥꯎꯄꯤ ꯑꯃꯒ, ꯗꯗꯥꯒꯤꯅ ꯀꯣꯟꯁꯝ ꯁꯤꯇꯜꯖꯤꯠ, ꯏꯅꯥꯎꯄꯤꯒꯤꯅ ꯀꯣꯟꯁꯝ ꯑꯟꯖꯅꯥ ꯀꯣ ꯑꯩꯁꯦ. ꯑꯗꯨꯒ ꯁ꯭ꯀꯨꯂꯤꯡꯁꯦ ꯀ꯭ꯂꯥꯁ 10 ꯐꯥꯎꯗꯤ LFS ꯂꯤꯇꯜ ꯁꯥꯔ ꯁ꯭ꯀꯨꯜ ꯇꯝꯃꯛꯑꯦ, ꯑꯗꯨꯒ ꯀ꯭ꯂꯥꯁ 11-12ꯅ ꯑꯦꯛꯁꯇ꯭ꯔꯥ ꯑꯦꯖꯇ. ꯑꯗꯨꯗꯨꯒ ꯑꯩꯁꯦ ꯇꯝꯃꯛꯄꯗꯤ ꯄꯨꯔꯥ ꯈꯦꯠꯅꯕ ꯑꯃ ꯇꯝꯃꯦ ꯍꯥꯏ ꯇꯥꯔꯦ. BSc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ꯇꯝꯃꯛꯄꯅꯦ ꯄꯟꯖꯥꯕꯇ, RIMT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ꯖꯔꯛꯑꯦ.
2: ꯑꯍꯣꯏ, ꯑꯦꯀꯥꯗꯃꯤꯛꯀꯤ ꯂꯥꯏꯟꯁꯦ ꯈꯤꯇꯪꯁꯨ ꯈꯦꯠꯅꯔꯦ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ꯈꯇ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ꯕ ꯋꯥꯍꯪꯁꯦ ꯍꯧꯖꯤꯛꯀꯤ ꯀꯦꯂꯤꯒ꯭ꯔꯥꯐꯤꯒꯤ ꯂꯝꯗ ꯆꯪꯕꯤ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ꯈꯤꯕꯁꯦ, ꯍꯥꯏ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ꯅ ꯁꯥꯐꯨ ꯄꯤꯔꯛꯄꯗꯒꯤ ꯑꯣꯏꯔꯒꯁꯨ ꯋꯥꯈꯜꯗ ꯁꯤꯃꯗꯤ ꯇꯧꯅꯤꯡꯉꯦ ꯍꯥꯏꯅ ꯂꯥꯛꯈꯤꯕꯁꯦ ꯃꯁꯤ ꯀꯔꯤꯗꯒꯤꯅꯣ? ꯁꯤꯒꯤ ꯁꯝꯂꯞꯄ ꯖꯔꯅꯤ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ꯍꯥꯏꯕꯤꯌꯣ.
0: ꯑꯩꯒꯤ ꯖꯔꯅꯤꯁꯦ ꯑꯩ ꯄꯤꯛꯏꯀꯥꯟꯗꯒꯤ ꯑꯗꯨꯝ ꯈꯔꯒ ꯍꯧꯔꯛꯑꯦ ꯍꯥꯏ ꯇꯥꯔꯦ. ꯑꯩ ꯁ꯭ꯀꯨꯜ ꯀꯥꯔꯤꯉꯩ ꯃꯇꯝꯗ ꯍꯦꯟ ꯔꯥꯏꯇꯤꯡꯁꯦ ꯅꯣꯡꯃꯅ ꯃꯑꯣꯡ ꯑꯃꯗ ꯍꯦꯛ ꯏꯅꯤ, ꯅꯣꯡꯃꯅ ꯑꯃꯗ ꯍꯦꯛ ꯏꯅꯤ, ꯁ꯭ꯇꯥꯏꯜꯁꯦ ꯑꯃꯨꯛ ꯀꯣꯠꯀꯅꯤ ꯈꯣꯠꯀꯅꯤ. ꯑꯗꯨꯒ ꯑꯩꯅ LFS ꯀ꯭ꯂꯥꯁ 10 ꯀꯥ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ꯒꯤ ꯀ꯭ꯂꯥꯁ ꯇꯤꯆꯔ ꯃꯦꯝ ꯔꯠꯅ, ꯃꯍꯥꯛꯅ ꯑꯩꯒꯤ ꯁ꯭ꯀꯨꯜ ꯀꯦꯂꯦꯟꯗꯔꯁꯦ ꯑꯩꯁꯦ ꯀꯧꯊꯣꯛꯄꯤꯔꯛꯑꯦꯕ, ꯎꯔꯀꯥꯟꯗ ꯃꯤꯡꯁꯦ ꯗꯤꯅꯥ ꯀꯣꯟꯁꯝ ꯍꯥꯏꯁꯦ ꯀꯅꯥꯅꯣ ꯅ ꯍꯥꯏꯔꯛꯑꯦꯕ. ꯑꯗꯨꯗ ꯑꯩꯁꯦ ꯂꯧꯈꯠꯂꯦ, ꯅꯪ ꯍꯦꯟ ꯔꯥꯏꯇꯤꯡꯁꯦ ꯌꯥꯝ ꯐꯖꯩ, ꯁꯤꯁꯦ ꯀꯂꯤꯒ꯭ꯔꯥꯐꯤ ꯍꯦꯟ ꯔꯥꯏꯇꯤꯡ ꯀꯧꯕꯅꯦ, ꯅꯪ ꯀꯣꯟꯅ ꯍꯌꯦꯡ ꯋꯥꯏ ꯐ꯭ꯌꯨꯆꯔꯗ ꯁꯤꯁꯦ ꯃꯈꯥ ꯇꯥꯅ ꯊꯤꯖꯜꯂꯨ ꯈꯪꯖꯜꯂꯨ, ꯑꯗꯨꯗꯨꯒ ꯁꯤꯗꯁꯨ ꯅꯪ ꯍꯣꯠꯅꯕ ꯌꯥꯅꯤ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ꯋꯥꯍꯩ ꯑꯃ ꯍꯥꯏꯕꯤꯔꯛꯈ꯭ꯔꯦꯕ. ꯑꯗꯨ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ꯑꯩꯅ ꯍꯥꯟꯅ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ꯇꯥꯏꯜ ꯏꯗꯅ ꯀꯣꯠ ꯀꯣꯠꯇꯅ 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ꯑꯣ ꯁꯨꯃꯥꯏꯅ ꯑꯥꯔꯠ ꯑꯃ ꯂꯩꯕꯣꯔꯦ ꯍꯥꯏꯕꯒꯤ ꯃꯤꯡ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ꯗ ꯈꯪꯍꯟꯕꯤꯔꯛꯑꯦꯕ ꯑꯣꯖꯥꯅ. ꯑꯗꯨꯒꯤ ꯍꯦꯛ ꯅꯨꯃꯤꯠꯇꯒꯤ ꯋꯥꯈꯟꯗꯗꯤ ꯑꯗꯨꯝ ꯂꯩꯈ꯭ꯔꯦ ꯃꯥꯏꯟꯗ, ꯃꯇꯝꯗꯨꯗ ꯁ꯭ꯀꯨꯜ ꯀꯥꯔꯤꯕꯁꯨ ꯑꯣꯏꯕꯅꯤꯅ ꯑꯩꯗꯣ ꯊꯤꯒꯠꯇꯅ ꯈꯣꯠꯇꯅ ꯇꯧꯗ꯭ꯔꯤ. ꯑꯗꯨꯗꯨꯒ ꯀꯣꯟꯅ ꯑꯩꯅ BSc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 2018 ꯁ꯭ꯋꯥꯏꯗꯒꯤ ꯑꯩꯗꯣ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ꯍꯣꯕꯤ ꯑꯣꯏ ꯀꯩ ꯑꯣꯏ ꯀꯣꯂꯦꯖꯀ ꯍꯦꯛ ꯍꯜꯂꯛꯑꯒ ꯉꯍꯥꯛ ꯍꯦꯛ ꯏꯕ, ꯆꯨꯝꯅꯒꯤ ꯄꯦꯟꯅ ꯑꯣꯏꯔꯣ. ꯑꯩꯗꯤ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ꯔꯕ ꯗꯗꯥꯁꯤꯅ ꯃꯥꯅ ꯍꯧꯖꯤꯛꯀꯥꯟ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ꯗ ꯑꯥꯔꯠꯀꯨꯝꯕ ꯍꯩꯕ ꯃꯤꯁꯦ ꯄꯣꯁꯇꯣ ꯑꯗꯨꯃꯥꯏꯅ ꯊꯥꯒꯠꯂꯒ ꯈꯣꯠꯂꯒ ꯃꯤꯅ ꯈꯪꯕ ꯌꯥꯔꯕꯅꯤ ꯍꯧꯖꯤꯛꯇꯤ. ꯑꯗꯒꯤ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ꯑꯥꯏꯗꯤꯌꯥ ꯂꯥꯛꯑꯦ, ꯑꯗꯒꯤ ꯄꯦꯄꯔ ꯀꯩ ꯀꯩꯁꯦ ꯂꯩꯔꯒ ꯁ꯭ꯀꯦꯠꯁ ꯄꯦꯟꯅꯒꯀꯣ 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ꯊꯥꯒꯠꯂ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ꯗꯗꯥꯅ ꯌꯨꯝꯗ ꯂꯩꯌꯦ, ꯑꯩꯅ ꯃꯄꯥꯟꯗ ꯂꯩꯌꯦ. ꯑꯗꯨꯗꯒꯤ ꯑꯩꯅ ꯏꯔ ꯏꯔꯒ ꯀꯣꯠꯁꯀꯨ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ꯅꯤ ꯐꯦꯁꯇꯤꯕꯦꯜ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ꯁꯇꯤꯕꯦꯜꯒꯤ ꯍꯦꯄꯤ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ꯗꯦꯕꯨ ꯍꯥꯏꯔꯁꯨꯀꯣ, ꯑꯗꯨꯃꯥꯏꯅ ꯏꯔ ꯈꯣꯠꯂꯒ ꯗꯗꯥꯅ ꯌꯨꯝꯗ ꯐꯣꯇꯣꯗꯣ ꯑꯦꯗꯤꯠ ꯇꯧꯕꯤꯔꯦ ꯏꯟꯁꯇꯥꯒ꯭ꯔꯥꯝꯗ ꯀꯩꯗ ꯊꯥꯒꯠꯂꯦꯕꯀꯣ.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ꯔꯦ ꯍꯧꯔꯦ ꯑꯩꯁꯦ ꯀꯂꯤꯒ꯭ꯔꯥꯐꯤꯒꯤ ꯑꯇꯣꯞꯄ ꯑꯇꯣꯞꯄ ꯃꯌꯥꯝꯁꯨ ꯎꯔꯛꯑꯦ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ꯂꯤꯒ꯭ꯔꯥꯐꯤꯒꯤ ꯐꯤꯜꯁꯤꯗ ꯍꯩꯔꯒ ꯂꯩꯔꯝꯃꯕ ꯃꯥꯁ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ꯔꯛꯑꯦ. ꯃꯣꯏꯅ ꯏꯕꯗ ꯎꯕꯁꯦ ꯑꯩꯁꯦ ꯄꯨꯔꯥ ꯉꯛꯈ꯭ꯔꯦꯕ. ꯍꯥꯏꯗꯤ ꯑꯩꯅ ꯇꯧꯔꯤꯕꯗꯨꯗꯤ ꯍꯥꯟꯅꯒꯤ ꯃꯥꯒꯤ ꯁꯞꯄ꯭ꯂꯥꯏꯒꯨꯝꯕꯗꯣ ꯃꯆꯥꯛ ꯍꯥꯏꯅ ꯁꯤꯖꯤꯟꯅꯗ꯭ꯔꯤꯕꯅꯤꯅ ꯃꯌꯥꯝ ꯎꯔꯛꯄꯗꯨꯗ ꯑꯩꯉꯣꯟꯗ ꯌꯥꯝ ꯑꯉꯛꯄ ꯑꯃ ꯑꯣꯏꯈ꯭ꯔꯦ ꯍꯥꯏ ꯇꯥꯔꯦ. ꯑꯗ ꯑꯩꯁꯨ ꯌꯥꯝ ꯈꯪꯅꯤꯡꯉ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ꯀꯩꯗꯧ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ꯍꯥꯟꯅ ꯑꯣꯜꯔꯦꯗꯤ ꯐꯣꯔꯦꯟꯒꯤ ꯀꯩꯒꯤ ꯑꯣꯔ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ꯔꯣꯀꯣ ꯑꯥꯔꯇꯤꯁꯁꯤꯡꯁꯤꯗ ꯃꯦꯁꯦꯖ ꯊꯥꯖꯜꯂꯦ,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ꯔꯤꯅꯣ, ꯁꯤ ꯀꯩ ꯄꯦꯟ ꯀꯧꯒꯦ ꯈꯣꯠꯀꯦ ꯌꯥꯝ ꯍꯪꯉꯦ ꯇꯣꯏꯅ. ꯑꯗꯩ ꯍꯪꯕꯗꯪꯅꯁꯨ ꯌꯥꯔꯛꯇꯕ ꯌꯥꯎꯋꯦ, ꯈꯨꯝꯃꯛ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ꯅꯠꯇ꯭ꯔꯅꯦ ꯎꯗꯕꯒꯤ. ꯑꯗꯨꯗꯨꯅ ꯑꯩꯅ ꯑꯗꯨꯝ ꯀꯩ ꯄꯦꯟ ꯃꯣꯏꯅ ꯁꯤꯖꯤꯟꯅꯩꯁꯦ ꯐꯪꯕ꯭ꯔ ꯌꯦꯡꯒꯦ ꯀꯥꯏ ꯃꯥꯔꯀꯦꯠ ꯍꯦꯛ ꯊꯤꯕ ꯐꯪꯗꯦ. ꯑꯗꯨꯗꯨꯝ ꯑꯗꯒꯤ ꯑꯩꯅ ꯄꯦꯟ ꯍꯣꯜꯗꯔ ꯀꯩ ꯀꯩ ꯏꯪ ꯀꯩ ꯀꯩꯁꯦ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ꯀꯩ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ꯑꯃꯨꯛ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ꯅꯥꯆꯧ ꯑꯋꯥ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 ꯄꯥꯕꯨꯡ ꯅꯤꯡꯊꯧꯖꯝ ꯅꯤꯡꯊꯦꯝꯕꯤ ꯑꯃꯗꯤ ꯄꯥꯕꯨꯡꯒꯤ ꯂꯣꯏꯅꯕꯤ ꯏꯃꯥ ꯅꯤꯡꯊꯧꯖꯝ ꯑꯣꯡꯕꯤ ꯊꯝꯕ ꯂꯩꯃ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ꯕꯨ ꯑꯩꯈꯣꯏ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ꯉꯁꯤ ꯔꯦꯗꯤꯑꯣꯒꯤ ꯑꯣꯐꯤꯁꯇꯒꯤ ꯂꯥ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ꯈꯔ ꯂꯧꯕꯤꯕꯁꯤ ꯌꯥꯝ ꯊꯥꯒꯠꯆꯔꯤ
0: ꯍꯣꯏ ꯄꯥꯕꯨꯡ 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ꯄꯥꯕꯨꯡꯁꯦ ꯍꯥꯟ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ꯀꯩꯔꯥꯞ ꯑꯥꯏꯃꯣꯜ ꯍꯥꯏ ꯁ꯭ꯀꯨꯜꯗ ꯑꯣꯖꯥ ꯑꯣꯏ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ꯇꯥꯖꯩ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ꯄꯥꯕꯨꯡꯒꯤ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ꯄꯥꯕꯨꯡ ꯑꯝꯇ ꯈꯪꯖꯒꯦ
1: ꯍꯧꯖꯤꯛꯁꯤ ꯆꯍꯤ 93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ꯔꯦ
0: ꯍꯣꯏ ꯍꯣꯏ ꯆꯍꯤ 100 ꯁꯨꯒꯗꯕꯁꯦ ꯆꯍꯤ 7꯭ꯇ ꯉꯥꯏꯔꯦꯀꯣ ꯍꯣꯏ ꯑꯗꯣ ꯏꯃꯥꯒꯤꯗꯤ ꯆꯍꯤ ꯀꯌꯥ ꯁꯨꯕꯤꯔꯦ ꯍꯧꯖꯤꯛꯁꯦ
2: ꯑꯩꯒꯤꯗꯤ ꯆꯍꯤ 40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ꯄꯥꯕꯨꯡꯅ
2: ꯆꯍꯤ 10 ꯍꯟꯕ ꯑꯩꯉꯣꯟꯗ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ꯔꯛꯄꯁꯤ ꯑꯩ ꯌꯥꯝꯅ ꯅꯧꯅ ꯆꯍꯤ 14 ꯑꯩꯁꯤ ꯂꯥꯛꯄꯅꯤ 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ꯍꯥꯟꯅꯗꯤ ꯑꯩꯈꯣꯏ ꯂꯩꯁꯥꯕꯤ ꯄꯥꯈꯪꯉꯩꯁꯤ ꯏꯆꯤꯟ ꯏꯅꯥꯎꯒꯨꯝꯗꯅ ꯂꯣꯏꯅꯔꯝꯃꯤ ꯂꯥꯏ ꯊꯥꯡꯃꯩ ꯊꯥꯜꯂꯤꯉꯩꯗ ꯃꯣꯏꯅ ꯋꯥꯔꯤ ꯁꯥꯊꯥꯏ ꯄꯨ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ꯄꯨꯗꯅ ꯆꯠꯂꯛꯄꯅꯦꯕ ꯑꯩꯁꯤ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ꯗꯣꯏ ꯃꯥꯜꯂꯤꯀꯣ ꯏꯃꯥꯅ ꯋꯥꯔꯤ ꯈꯔꯁꯤ ꯁꯥꯕ ꯍꯧꯕꯤꯔꯛꯑꯦ ꯃꯇꯝꯗꯨꯒꯤ ꯄꯥꯈꯪ ꯂꯩꯁꯥꯕꯤ ꯑꯣꯏꯕꯒꯤ ꯋꯥ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ꯗꯨꯝ ꯈꯪꯖꯒꯦ ꯈꯪꯖ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ꯖꯩꯀꯣ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ꯒꯒꯤ ꯈꯦꯠꯅꯕꯁꯦ ꯌꯥꯝ ꯆꯥꯎꯅ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ꯅ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ꯒꯤ ꯃꯇꯝꯗꯨꯒꯤ ꯅꯨꯡꯁꯤ ꯅꯨꯡꯉꯣꯟꯒꯤ ꯋꯥꯔꯤꯕꯨ ꯑꯣꯏꯔꯁꯨꯀꯣ ꯆꯍꯤ 14 ꯌꯨꯝ ꯄꯥꯜꯂꯛꯑꯦ ꯍꯥꯏꯗꯅꯁꯨ ꯍꯥꯏꯕꯤ ꯑꯗꯨꯅ ꯆꯍꯤ ꯌꯥꯝ ꯅꯧ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ꯁꯨ ꯇꯥꯖꯒꯦ ꯑꯗꯣ ꯄꯥꯕꯨꯡ ꯏꯃꯥꯒ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ꯁꯤ ꯍꯧꯖꯤꯛ ꯏꯃꯥꯅꯕꯨꯗꯤ ꯍꯥꯏꯐꯦꯠ ꯄꯟꯕꯤꯈꯤ ꯑꯗꯨ ꯊꯥꯎꯃꯩ ꯊꯥꯔꯤꯉꯩꯗ ꯀꯧꯊꯣꯛꯑꯦ ꯍꯥꯏꯗꯅ ꯀꯃꯥꯏꯅꯗꯤ ꯊꯦꯡꯅꯈꯤ
1: ꯃꯗꯨꯅ ꯆꯦꯟꯕꯒꯤꯅꯦ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ꯁꯦ ꯑꯩꯅ ꯑꯣꯖꯥ ꯑꯣꯏꯔꯤꯕ ꯀꯔꯕ ꯍꯥꯏ ꯁ꯭ꯀꯨꯜꯁꯦ ꯁꯤꯗ ꯊꯕꯛ ꯃꯤꯇꯤꯡ ꯑꯃ ꯆꯠꯄ ꯃꯤꯇꯣꯡ ꯕꯖꯥꯔ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ꯌꯥꯎꯁꯪꯅꯦꯕ ꯌꯥꯎꯁꯪ ꯃꯅꯨꯡꯅꯦ ꯐꯤ ꯃꯨꯟꯕ ꯑꯩꯅ 5 ꯄꯤꯕꯁꯤ ꯌꯥꯗꯕ ꯑꯗꯨꯗꯤ ꯑꯋꯥꯡ ꯀꯣꯅꯨꯋꯥꯗ ꯍꯧꯖꯤꯛ ꯄ꯭ꯔꯣꯖꯦꯛ ꯀꯥꯈꯠꯂꯛꯑꯒ ꯑꯗꯨꯕꯨ ꯄꯩꯁꯥ ꯍꯥꯏꯕꯒ ꯊꯤꯜꯂꯛꯑꯦ ꯑꯗꯩ ꯈꯪꯅꯈꯤꯕꯅꯤ
0: ꯌꯥꯎꯁꯪꯒꯤ ꯁꯦꯜ ꯃꯨꯜꯂꯝꯕꯗꯒꯤ ꯈꯪꯅꯕ
1: ꯑꯩꯅ ꯊꯕꯛ ꯑꯃ ꯁ꯭ꯀꯨꯜꯗ ꯃꯤꯇꯤꯡ ꯑꯃ ꯂꯩꯔ ꯆꯠꯄꯗ ꯃꯣꯏꯒꯤ ꯒ꯭ꯔꯨꯞ ꯂꯩꯁꯥꯕꯤ ꯀꯥꯡꯕꯨꯗꯨꯒ ꯊꯦꯡꯅꯕꯗꯤ ꯑꯗꯩ ꯈꯪꯅꯕꯅꯤ
0: ꯑꯗꯣ ꯃꯇꯝꯗꯨꯗ 5 ꯄꯤꯕꯗ ꯌꯥꯗꯦ ꯍꯥꯏꯁꯦ 5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ꯌꯥꯝꯕ ꯄꯩꯁꯥꯗꯤ ꯑꯣꯏꯔꯝꯗꯣꯏ ꯃꯥꯜꯂꯦ
1: ꯃꯈꯣꯏꯅ ꯌꯥ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ꯋꯥꯡ ꯀꯣꯅꯨꯋꯥ ꯇꯧꯕꯤ ꯐꯥꯎꯕ ꯊꯤ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ꯃꯟꯁꯦ ꯌꯥꯎꯔꯕ ꯃꯣꯏꯅ ꯑꯗꯒꯤ ꯌꯥꯗꯗꯤ ꯑꯩꯈꯣꯏ ꯄꯩꯁꯥꯁꯤ ꯌꯥꯎꯗꯕ ꯌꯥꯎꯗꯕ ꯁꯥꯏꯀꯜꯒꯤ ꯃꯟꯗꯤꯔꯥꯁꯦ ꯃꯥ ꯂꯧꯊꯣꯛ ꯄꯨꯈꯤꯕꯅꯦꯕ
0: ꯏꯃꯥꯁꯤꯅ
1: ꯑꯗꯨ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ꯄ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ꯄ ꯆꯠꯂꯒ ꯄꯩꯁꯥ ꯄꯤꯔꯀꯥꯟꯗ ꯑꯗꯩ ꯈꯪꯅꯈꯤꯕꯅꯤ ꯈꯪꯅꯕꯁꯦ

0: 无产八八面。
1: 哦，
0: 还是在抗议，在干么？
1: 喂，说伊南说不是，所以这些个是亚马尔文尼那不宁弄西吧？他们个很，那现在不都爱文尼那，啥不是？他弄爱特呀，那他们文尼巴布那都伊妈的个，他巴布那个啥？啥个个？伊们他们比巴没样子啊？是的，伊阿爸阿妈还不打的，他苦劳他比我们阿婆那他们那是。
2: 啊，
0: 哦，没得说了，
1: 伊在看嘞巴布那，
2: 啊，都小瓜吧。

0: 阿啲急呢嘅，或者得唔得
1: 㗎？
0: 烏只嗰啲啊，真係佢嘅，馬來班巴只嗰啲啊，做屈你啦咩？阿啲然後你巴先嚟佢哋咧，然後你巴而家咪先啦，我啱乜蒲長巴蒲啲阿媽不咩嘛？蒲長巴以前我呢個特別人物呢，阿啲然後巴乜就嚟佢哋咧，媽個依家做依個呢，出問題，或者啲面嚟嗰啲都喊啲出問題，阿啲嗱。村本的呢，就你啊，都出路还不多，要老师要了一堆嘛，真的呢。哎，要的跑去一堆嘛，那咋咋的，闹心些。木要的跑去，哎，那咋的？啊，出去嘛的，
1: 不
0: 是呢。木在走路那头吧，啊，这一般在那，伊那个呢，伊闹心些。啊，这个阿妈在那处，哎，伊那个呢，哎，出卡他了，哎呦，啊，这个一心错误呢。哎，这豆腐多，一星期啊，烂了，说我没办法忙的。
1: 哦。
0: 啊，记得一星期那么点吧。
1: 哦哦。
0: 疼了不一星期。
1: 嗯。
0: 啊，这烂了，说不得，没了说。
1: 说皮吧。
0: 说皮吧，才跟了说，因比如你。
1: 对。
0: 啊，这个不比那个呢，也按道理。
1: 哦。
0: 啊，这一闹呢，比星期那说。
1: 嗯。
0: 妈妈的妈妈的，那么接呢，肯定不就包的。
1: 会会。
0: 也按的路那道理。
1: 嗯。
0: 啊，都哎那说没我。
1: 嗯。
0: 一下呢，我难看了，一闹比那肯定。
1: 会会。
0: 如果那爱的嘛，也唔是去弄事情，那那话咪话嘛硬的。
1: 慢
0: 的慢的。咪是看见不得我那。
1: 会会。
0: 大心那不得我那。阿妈看见了木高了呢。大心那不得我那吧。
1: 会会。
0: 阿顿爱的嘛，也会说话子。一说呢，别偷我妈呢，我就叫他们偷这里。
1: 过年生个豆包，
0: 我不会买。哦，一下我就一下就本钱弄上啦。
1: 会会。
0: 嘛，也给他不给过年的豆包有过。
1: 会在那
0: 个。
1: 会会会在那个。伊妈呢，弄些那硬币不多呐，嘛也呢，所以妈不
0: 弄些
1: 那硬个一般的。阿顿呢，伊妈呢，等于包崩的弄些那那来不是乌不的。
0: 你们是的，他来干这个。伊在那屋里不咋个呢吧？
1: 哦。
0: 啊，错了，我他他。
1: 会会，
0: 你记得你扎扎根的哎，扎不脱不的可啦。
1: 会会，
0: 对的吧？如果电农电扎根的吧，哎些，扎农的他阿个，阿都那，阿从未干的扎根的扎扎那个，就落我脱的来吧。
1: 哦，爸公姨妈给拍十把，你你有没啊？妈妈瓜，好过来吧，没啊？现在说用着那个，用着那个，管理大着那个，他们不做卫生，我还在那他们这个。阿都爸公好些些，这些买衣服打扰我们多些些嘞。阿都好些些的，一下的，阿那也推动那伢们的家乡的，那个些东管理上那不得，伢们拍着那包跑那里不瓜。阿都该曼德那个时阵那个。
2: 曼德是哎，那肯定我们来过。
1: 还
2: 过没有不是？我这么硬不是？
1: 会。
2: 伢们拍那么的。啊，专门硬吧？
1: 会。
2: 啊，这个哎呦，我看见。弄矮吧，弄矮吧的，从那路吧，是不是弄矮吧那得吧？
1: 会。
2: 我看见怎么啦？来不等吧？
1: 会。
2: 我就没跑过来的。
1: 还
2: 是没马路速干干的。还是呢，用的拉不到。通过门上的。超过一路了嘛？说啥呢？半过一路门啥呢？
1: 会会。
2: 就老提的。还老老站呢。
1: 会。
2: 站定门上还是？家庭不能快点好不能，家庭多，家庭得的家，或者一个东西啊，那阿罗来了，阿东旁边这个是家庭
1: 得，
2: 家庭不对的，我们不是家也不懂。阿顿啊，哎呀，你不是，哎呀，我看见，啊，怕不得看吧，怕得我看见，还看路吧，还我都怕得不拉看，
1: 看
2: 了，不能要想些，弄完了来不等吧，弄完了完了看了的，弄完了不等等看的啦，明天直接来吧。啊，爸爸在看了的，啊，爸爸熬夜吧，没事，那一两年吧，那一拿熬的，那一的过，我看了爸爸看了，不能喝了，对呀，那怎么来哟？啊，怎么爸爸来的？不吃了，身体不硬不怕的，没马路钱不靠，都不要的，啊，那有些家人没这么多收入不是？工资的，一马路不没看得见了吧？走走走的，啊，你就看那个看的，没人说，因为看那不好的，走路走路不怕。Ya, I'm not welcome to be with
1: you.
2: Hoi, hoi. Hey, Pam Jay.
1: Wani se maktaba da su am nungai babun ga imaga ha unazaraga bunsigi awan nungai wani nungai nungai ba me am masana zaba phangza ba se haini ngai leitana thagat phong dok chari babun su imasu kuina sangna bunsinu sangna kwa jahi cha ma hen bhawa awa leibidana mayam pumna ma ki khudam haita re nu shib basina pumna ma se joi towi imaga babun ga gi nu shina ba gi mari me am se kuina sangna leiraga mayam pumna ma ki matau tam za pham oi biu hai bwa pham se akashwani phal gi mai kai da gi thamjeri ana ya yaudana bunsinu sang na lai guru ge seba to bo no i biu hai dana thamjeri
2: hai ang ge kangbu na la pi dana je mo khudong ja ba pi pi de sai
1: hoi
2: ham thaga cheri
0: cha sin na la ta na ima ga baba ga ge
1: hoi
0: chmai na khudong ja ba pi pi ba je ma tang khuding mak ta kau

马腾的彭德里巴波斯卡拉西的坎比的里巴尔西西那那特阿修米苏姆的里吉尼特策巴凯迪米木的美丽的索里森杰姆那塞朗维西尼回答比里巴没有心地昆扎克姆王雷凯的里昆扎克姆德巴詹扎阿布姆伊玛阿玛迪纳比